0: 2%。市场的活跃度我们来看看，首先在成交量上，上一个交易日是探底回升，早盘杀跌放量，尾盘因为有一些ETF 的资金回流，所以成交额达到1.9万亿。今天的市场呢，早盘其实有过一波猛拉，但是没有持续的增量资金的配合之后，市场就是缩量阴跌，三市的成交额在1.55万亿。我们再来看看涨跌停家数的对比，涨停家数48家，而且前期的一些高标龙头今天呢是有从涨停板打到跌停的，跌停家数是22家。我们再来看看赚钱效应，21%，4325只个股下跌。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双创缩量大跌2%，超过2%，短期能不能企稳？A 能，缩量嘛，就代表着抛压已经减轻了，随时有可能企稳反弹。B 不能，短期弱势难改，就是趋势已形成，下跌趋势已形成，所以仍将继续调整。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抖音的投资有看头直播间，以及有看头 APP 还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步分享自己的观点。好，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对后市的研判，虽然说今天指数没创新低，但是不是还要再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啊？怎么去判断后市？王荣奎给我们来做一个分享吧。
1: 从目前来看，首先缩量这一点大家要这个理解，就是缩量并不一定说缩地量就是地价或者马上就要展开反弹。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对比这个节前，或者上周的这个，
0: 我们说调整能不能止跌，好像也要看一看最弱的几个指数的表现啊。那如果在你看来的话，双创今天虽然没有创新低，是不是还有调整空间？
2: 业绩的一个预告窗口，另外一个呢，就是本周经济数据也要公布了。因为现在市场呢，就是基本上草木皆兵啊，利好呢基本上比较麻木，那对利空呢，相对来说神经都是比较敏感的。那大家也不愿意在这个不确定性因素没有落地之前去积极的进攻嘛。所以在这阶段，我认为市场也更多的等待一个这么一个靴子落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前面说的数据上能不能配合，再加上呢政治层面啊，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些更多动作，包括上市公司会不会跟进去回购，对吧？今天我们看到有几家基金公司已经开始做了一个回应，但现在只有回应不够啊，他要的是更多是真金白银进场，比如说你开始自愿性的去买入你自家的公司的产品，那这个会让市场呢会形成一种积极的信号去看待。所以我觉得现在呢这个点呢可能有一些经济因素，但是不够啊，那等待一个信号，就是我前面说的这些因素能不能慢慢聚集到一起以后，那我觉得行情的这个修复反弹啊，应该来说可能也指日可待。那短期呢，这里我可能更倾向是磨底啊，但磨底的时间应该也不会太长，我认为可能3天5天或者本周可能就会迎来一个变盘的时间窗口。
0: 你指的变盘是趋势性的那种扭转的变
2: 盘？也不是趋势性扭转，就是说这种下跌趋势可能会被修复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毕竟是3800点或者4000点这平台啊是被跌穿了，那这个箱体呢如果要守的话，3700这个位置我认为还是要有去有一些力量要进
3: 这种右多式的一个反抽，也不要抢这种反弹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每一次反抽其实都是公募基金在不断的里边在不断的离场，从科技股里边啊，那么因为目前从整个科技股里边趋势来看的话，整个均线系统都已经空头排列了，哪怕在上周啊，我们看到曾经出现一个长长的下影线，那么基本上也是达到5天均线位附近，那么因为预示着整个上方的压力是非常沉重的，再加上最近的话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往往缺乏成交量的配合，所以其实说穿了就是没有大资金啊在去抢反弹，那么更多的是盘中的资金在不断的进行一个右多式的这样一个反抽。那么从大的格局上来看的话呢，我觉得一个就科技股目前的整个一个筹码还是过于集中，另外从整体资本市场来看的话呢，全球现在面临了两方面，一个外部的话主要还是美联储啊，因为我们现在美债收益率20年期30年期啊都已经突破了5.6%，那么目前我们看到美债的整个规模已经突破了41万亿，而且每增加1万亿它的时间间隔的话越来越短，那么目前整个一个美国对于整个一个美联储对于整个一个资金的需求量非常之大呀，最近我们看到了像20年期跟整个一个10年期的美债招标，它的一个需求量非常踊跃度非常踊跃，也就是说它现在只有通过不断的提高美债收益率，也就要就直观的就是通过加息来吸引全世界的一个资金不断的流向于美债这一块，那么这样的话对于全世界的资金的抽离是非常的一个明显的啊，这是一块。那么另外一块呢是国内啊，那国内的话本周三其实大家可能要很多人会忽略一点，就是美国那里的话会公布 CPI 和 PPI 啊，我们的话呢也会公布 CPI

PPI 和 PPI。那么美国那块的话呢，整个 CPI， 那么现在预估值会从上个月八月份的 3.4 会提升到 3.7。那么这块的话，因为十月份美国加息可能性并不是太大啊，那么大的可能性在十二月份。但是大家容易忽略的就是我们 A 股的这个 PPI 的一个数据，大家去看一下。那么之前的那个 PPI 的一个数据大概是在 3.7 到 3.8 左右，这次预估是在 4.5。那么一个月的左右的时间里边，一下子我们的预估值会出现那么大，那么最主要还是受到一个原油价格包括原材料的这样一个影响啊。那么我们如果看一下 CPI 的这样预估值的话呢，是从 0.4 啊下降到 0.3， 那么这样的话 CPI 和 PPI 的剪刀差会进一步的放大，那么也预示着上游原材料涨价的成本很难转嫁到中下游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应该说对于下游的压力，特别是基本

0: 那么从整个估值，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整个估值之前估值打得太满，也就是大家预期值太高。那么从最近呢，我们刚看到公布的一些三季报，有可能未来的增长前景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短期之内它有可能未必会一下子有那么大的一个爆发力。那么现包括像新能源，我们看到的像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它是通过未来五年以上的一个时间来逐步完成的，但是我们往往是通过一到两年把这个预期值一下子都打满，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觉得短期之内对于科技这一块的话，会从一个杀估值到逐步一个杀业绩的过程啊，所以这个过程的话可能会比较的长。那么大家对标一下当时四年前的新能源啊，这个过程可能有反弹。
1: 跟新能源去对比，但其实就像刚才李胜伟说的，是不是真的可以去跟新能源去做同样的行业层面的上这样一个对比，可能是不是还要再斟酌一点。比如刚才他也说没有那么强的产能过剩的一个问题，对吧？包括 AI 它是不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叙事，而新能源更多的是不是可能是我们这边或者渗透率的这样一种提升，所以是不是真的能够把 AI 完全的和新能源去做类比，这个结论你是不是觉得要再观察观察。
0: 嗯，我觉得
1: 完全不用。因为我们当时比如说你说光伏，你比如说新能源车，那是可能它的产能有过剩的问题。
2: 拍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免费的领取我们今天为大家整理的这份十月风口十元内 AI 应用核心的第一位小盘股清单资料。那么有些朋友可能会问，这一波 AI 应用的行情有机会替代或者说是承接上游硬件的行情吗？其实我们讲科技的炒作往往有一个规律，那就是先炒硬件后炒应用。比方说我们拿2010年的移动互联网这波行情来讲，2010年到2012年的时候，苹果列为代表的智能手机硬件是出现了一个大涨，而2012年之后，从2013年到2015年基本都是下游移动应用，也就是说是软件方向是接过了一个领涨的大旗。其中像互联网电商涨了4倍多，手机游戏涨了5倍多，软件开发更是涨了接近8倍。我们明白啊， AI 的本质它其实赋能算力是上半场，而应用才是真正的下半场。所以在过去这1-2年的时间，其实上游的硬件真是走出了一波波澜壮阔的行情。最夸张的就是这个鸿和科技，2年多的时间一波主升呢直接涨了50倍。那么接下去 AI 应用方向的机会大家一定要重视了，但是很多朋友可能还是不清楚怎么在这个方向当中去抓那些有机会像应届当中那些高标一样有这种潜力的机会怎么去梳理。大家放心啊，都帮大家整理好了。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领取到这份资料的话，一定请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免费的领取我们今天为大家整理的这份十月风口十元内 AI 应用核心第一位小盘股的清单。
3: 刚才我们说基本面的逻辑呢，其实目前仍然是比较健康的，基本面还是尤其中国，因为我们这个超级点的建设量是非常大的，那现在才刚刚开始，这是第一个。第二，我们在应用端，刚才我们在休息前讨论应用端，未来你现在从应用工作的人来说 ，AI 越来越深入了啊！你看，那 work body 已经就是不断的在增长啊，所以从这目前来看，未来算力这一块呢还是有看头。那短期呢，市场下跌了，或者说我们要做的操作策略这一块呢，我预计在11月份就采取倒金字塔式，慢慢的等它慢慢的出清了，或者说短期的这个赎回的压力减轻了，就慢慢的买入一些行业增长仍然保持增长的。当然我们说因为每一季度每个月的环比来比较一个产业的话呢是比较苛刻的，因为它科技股就是这样子，或者就是实体行业也是这样，可能存在着一个月好一个月差，另外过了几个月又爆好，就是但是总体它是向上增长的需求，它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呢，我从操作上会在倒金字塔式慢慢的缓缓的就是慢慢建到1月份的时候，大家会在4月份的时候看到年报半年报发现非常好，这个时候呢其实股价也就回升了，这是第一个策略。第二个策略我们要做的策略呢，就是穿越目前的这个震荡周期的策略。这个震荡周期策略我们要找硬通货，这个硬通货呢是指它的指标的哈。那么我们这两主要是从医药里面去寻找啊，一些前段时间大量的这个下跌，然后呢目前来说它的创新药已经走到世界潜力，然后它的管线批的越来越多啊，进入三期临床的明显呢就是在4季度也是医药行业传统收钱的季节，所以这一块呢我们从做一些布局。那么第三块呢就是国家这一次呢就是说 嗯。

0: 看这次我们看的，包括这个“十五五”规划啊这一块，像固态电池，虽然短期今天像碳酸锂，它的这个期货价格在现货市场价格是在波动向下，但
1: 跌了这么多
0: 啊，对，但总体就是这个“十五五”规划是固态电池和钠电池是免税的。那而且2030年要达到多少装机容量？所以目前来看，从中长期布局呢，布局头部的设备内的一些固态电池，这是我的。那最后呢，就是我们看当前最热的是 AI 短剧，因为上半年已经干了两百

0: 去做一些突破。那么，如果它这一次啊试飞成功的话啊，那么对于整个这个商业航天的这种成本的一个下降来说啊，是比较有关键性的一个意义的啊。那么再一个就是啊，我们可以看到，本身啊，SpaceX 啊，它在于整个商业航天的这个定位当中啊，我们就认为啊，可能我们需要就是关注它的一些动向啊。那么对于我们的一些这个标的来说吧，啊，市场来说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借鉴的意义啊。那么大摩这次给出的这个一些说法，啊，那么其实也是啊，对于 SpaceX 未来的一些增量的发展啊，是有一些预期存在的。那么，针对整个商业航天的这个个股而言啊，无论说是国外还是国内，我们认为可能短期啊可能会是一个情绪上面的一个刺激啊，但是长期的话，我们还是要看它未来这个发射的一个进展的情况啊。我们说现在啊，它只是说有一个这个计划的发射，可能未来还有一个这个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一个窗口期，所以说它能不能发射成功啊，这个是需要打个问号的。所以说从中长期来看啊，我们还是要看 SpaceX 未来它的一些发展的一些计划，然后发展的一些成功率等等，可能对我们整个商业航天啊中长期来说会有一个支撑吧啊。短期的话只是一个情绪面的一个这个表达。
1: 对，刚才也提到了，大摩给出了一个目标价是$300。
0: 对，
1: 但实际上现在的价格呢，可能还有一半的这样一个差不多一半的距离。那么，其实大家更关心的就是它的这样一个成长，我们和国内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板块也好，包括一些企业也好，包括也在做这些，会带来一个联动的一个
0: 联动。是的，没错，它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我们现在就是主要嘛，还是看它未来就是它的一个技术方向，因为我们也是啊，总的来说，上海航天它的其实这个技术方向，它不会说哎呀，国外是一个技术方向，我们是一个技术方向，所以说总体来看的话，肯定还是就是殊途同归的啊。所以说目前看下来啊 ，SpaceX 它说实话还是走在前面的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它如果说未来有一些技术突破的话，那么未来的话，可能对于整个商业航天板块，大家的这个预期可能又会啊变得不同。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对于资本市场而言，我们肯定啊做股票肯定是首先是做预期的啊，所以说整体来看的话啊，大摩对于它的这个预期啊，可能对于它未来的成长预期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空间的啊。那么对于我们而言，同样也是，那么我们要时刻关注啊，它未来的这个，比如说技术的突破呀，然后它的这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啊，等等等等，还有一些比如说外资投行对它的一些预期啊，那么都会对我们整个国内的这个商业航天啊带来一定的这个正面的一些影响的。
1: 好，谢谢。我们再来看下一则消息啊，这个是在周一，英伟达和思科啊同时宣布呢，计划合作开发这个超高密度小型可插拔光模块的规格，在保留可插拔模块部署和维护优势的同时，提高网络连接的密度与能效。与现有的单通道的200 Gbps 的这样一个模块比较呢，计划在接近相同的占用空间内，将单通道的电信号的速率提高到400 Gbps。首批规划的模块包含了16条全双工通道，并计划进一步扩展到32条。这个非常专业的这样一个表述啊，我们请这个王晨，这个一个是补足资本短板，夯实重量重资本业务的底座；二是呢扩张零售版图，以渠道下沉全面赋能经济与财富管理业务；第三个是导入 AMC 特殊资产的资源，构筑跨界协同的逆周期的护城河。好，那么我们邀请聂艳芳来做一下解读和分析啊。其实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券商的这样一个整合并购等等会出现，比如说国泰、海通等等，还有，但这又是出来这样子，怎么来看？
0: 确实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年啊，整个券商之间的这种啊兼并重组的这个速度啊是越来越快了啊。那么这一次中金它也算是一个3-1吧啊，之前可能一直停留在这个公示的阶段，那么现在是正式开始这个实施换股的一个阶段了啊，所以说它的这个步伐也越来越快了。那么对于这个中金而言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些利好的。首先就是它能够就是跃升这个头部券商 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整个头部券商啊又再一次的这个格局啊会产生了一定的一个变化啊，因为中金这一次吸收合并完两家小券商之后呢，它的这个总资产啊，那么像刚才主持人

提到的啊，是能够达到万亿级以上啊。那么目前万亿级以上的这个头部的券商，可能加上这一次的这个中金，可能只有四家啊。那么之前的话，可能也只有三家这样的啊。所以说整体来看的话啊，那么对于这个中金而言啊，它的这个

0: 当中呢，上涨的板块只有两个，一个是白酒，还有呢是这个大行啊，国有大型银行，其他呢都是处在向下调整的，而在尾程度，而更为关注的是，目前来看啊，整个在个股方面，上涨的个股220多家，而下跌的个股超过了5200家个股是下跌的。板块方面，我们具体再来看一下，白酒、煤炭开采、国有大型银行啊，这个就这三个板块和行业呢是上涨的。这个白酒呢是上涨的幅度稍微大一些，1.57%啊，其他呢这两个板块呢，应该都是微幅的这样一个小幅的这样一个上涨啊。好，这个是上涨方面。在下跌的板块方面啊，风电设备、媒体、电子化学品、半导体，这是延续了昨天的啊，包括消费电子等等，都是处在这样一个调整幅度较大的一个板块方面。马上我们再次连线到深圳演播室，再次有请徐传茂先生啊，就今天开盘的情况给我们做一下分析和解读。你好，徐先生。
1: 你好，我们看到目前开盘的情况呢，市场基本上主要的指数是一个低开低走的走势，而且绝大部分的个股呢是在下跌，就说明呢目前市场的赚钱效应是比较弱的。那稍微的能够有一定抵抗的呢，就是一些有高股息的，像煤炭等等，或者是像白酒这样一些前期调整相对比较充分这样的一些个股。我们认为目前市场的
2: 外需，那外需这块如果受到扰动，那市场的担忧情绪就会比较重啊。
3: 而言的话啊，虽然说近期的话是有一些政策性的一些积极的信号，也是比较偏暖的啊，但是呢，我们认为可能这个的话给大家的这种情绪价值会更多一些。那么对于我们整个这个二级市场而言，可能更多的话，它需要的是什么？它需要的是增量资金。那么现在全市场的这个成交量，我们看到每天它是不足2万亿的啊。这种情况其实，看一看啊，算一算，基本上差不多持续了一个多月的一个时间吧啊，就说明什么？说明整个资金其实还是有所忌惮的啊。那么还有一些资金，它是需要等待一些明确的信号啊，它才会重新的回到我们的这个二级市场当中。那么作为普通投资者的我们啊，所以说也要去耐心的等待一些企稳的一些信号啊。那么比如说会有什么呢啊？比如说这个月月底啊，会有这个五中全会的召开啊，所以说这个的话是我们需要积极关注的。还有就是中下旬吧，应该还有一个金融街的论坛啊，当中肯定也会啊出现一些表述啊，然后当中我们也要去重点的去关注一下。那么在此之前啊，还是要建议大家啊，如果说你的这个风险偏好就是偏稳健的话，建议大家还是要把这个自己的仓位要控制好，对吧？那么如果说你这个风险偏好稍微高一点的话，你可以去强强反弹，对不对？比如说超跌的时候啊，你去选一些有业绩支撑的一些标的啊，那你去做做反弹，可能相对来说性价比会更高一些。而且本身到了这个三季报的一个窗口期了嘛啊，这个过程当中呢啊，我们认为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而言的话啊，可以优先啊去关注这个设备端和材料端啊。我们认为设备和材料将会是率先受益的。那么其中设备端的话啊，随着整个固态电池中试还有量产线的一个建设加速的一个推进吧啊，那么它会带动一些干法的电极啊，然后等静压还有碟片等等这种新工艺装备的一个需求量的一个放量。而头部的一些电池客户也已经启动了这个巨瓦级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招标啊，所以说订单我们认为会

0: 当晚，大北农数据也显示，九月公司商品肥猪销售数量为 25.91 万头，销售收入 3.54 亿元。其中销售数量环比变动负 13.23%， 同比变动负 12.88%， 销售收入环比变动负 11.72%， 同比变动负 28.34%， 销售均价 10.72 元每公斤，上月为 10.95 元每公斤。此前牧原股份公告显示，九月份该公司销售商品猪 642.3 万头，同比变动 15.24%， 商品猪销售均价 10.36 元每公斤，同比变动负 19.57%， 商品猪销售收入 85.2 亿元，同比变动负 6.01%。 Mistio 数据显示，九月全国生猪出栏均价为 10.67 元每公斤，较上月价格下跌 0.08 元每公斤，环比下跌 0.74%， 同比下跌 17.99%。 月度均价继续下移，行情整体呈现震荡偏弱。综合当前市场基本面，预判下月猪价先跌后涨，均价水平较本月稍低。卓创资讯分析师邹莹吉分析，供应方面，春季投苗量仍然较多，养殖端可出栏数量充沛，十月份生猪供应量或环比增加。同时需求方面，十月份处于需求过渡阶段，缺乏支撑因素，终端需求或环比回落。而猪价在下旬跌至较低位后，部分区域二次育肥补栏热度或提升，补栏需求短时增加，在补栏时对行情有短暂的提振效果。预计十月份生猪价格或震荡下滑，但十一月份生猪市场需求或陆续增加，随着大猪需求好转，价格上涨，标猪价格或得以支撑。此外，养殖户或有压栏增重表现，等待十二月份冬至前后出栏，因此十一月份供应或短时收窄，猪价不乏上涨可能。
1: 下周一，东京。

0: 那么到了八月份，其实它是有一个企稳的迹象，但是呢，我们目前确实也要看到，无论是微观结构还是投资者的信心这一块，实际上对于外部的这个扰需要指出，因为当下市场的波动和分歧是比较大的，我们建议还是要淡化指数的一个博弈，就是去同时，这对于那些风险承受能力比较低的投资者呢，还是建议你去均衡配置，然后去关注基金经理的一个风险控制能力。是啊，
1: 上周有嘉宾就在说这个。股和债的选择方面，咱得多偏债一点，其实就已经显示出了一种防御的偏安全的这个风格。那进入到本周之后，如果先说股债这个方向上的话，您是不是也建议说债券类的这个配置其实可以更优先考虑一点？
0: 确实的，就是目前来看市场波动分歧这么大的情况之下，包括一些有特定策略的量化基金，他们也开始受到投资者的关注。那么我们认为这本质上也是投资者风险偏好下降的一种体现。那么他们开始去向着这种风险更可控或者策略更明确的一些策略进行了一些转移。那么在指数权益基金方面呢，那规模同样也是环比减少了超过230亿元。那么从这个类型来看呢，那么行业主题类的基金的发行数量最多，发行数量最多，规模最大，但是从主题种类来看呢，相对也变得更加的均衡，那么也是覆盖了科技啊、周期、制造、消费啊、金融、地产等等各个细分方向。那么再来看一下固收基金，那么三季度发行数量最多，发行规模最大的类别就是二级债基了，这个确实是延续了今年上半年的一个整体的表现，但是内部的这个整体的股票端的策略也在变得更加的多元，从原来的聚焦这个科技成长主题，开始向着这种红利低波或者说是量化的这个方面进行，
1: 都偏防御去了。
0: 对，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要提到，就是三季度还成立了13只 REITs， 其中呢4只是这个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那么这个4只基金呢，也是一个目前公募市场的一个创新型的产品，它主要是跟踪这个中证全收益指数，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也是给投资者提供了这个一键去配置 REITs 市场的这么一个工具。同时呢，这类产品也可以避免这种单一底层运营项目波动所带来的风险，还能够推高这个行业整体的一个流动性。那么以上大概就是整体的新发市场的情况。
1: 所以一般来说，是不是市场低迷的时候发行的这些基金，尽管整个情绪不好啊，大家如果去参与投资的话，有可能相对更安全吗？
0: 市场低位相发的基金呢，它的这个考虑的面可能会更多一点，其中安全性是它最重要考虑的一个点，所以说呢，一定是会比你在市场高点去发基金再来的安全一些。
1: 好，谢谢谭先生的分享。
0: 好，谢谢。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去一下广告，马上回来。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建行上海市分行龙卡信用卡境外返现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3: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1:36，接着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上午的收盘的情况啊，比我们30分钟之前看明显要好了很多。各位，这个上证指数目前下跌0.27%，深成指下跌0.78%，科创综指下跌0.90%，创业板指下跌0.95%，也就是说这个双创跟昨天一样啊，表现相对更差一些。沪深300、上证50都下跌，科创50指数都下跌。但是好在呢，今天总体上各个指数都是有一种探底回升的感觉，大家看都有一个下影线在这其中。因为就在刚才和嘉宾谭先生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整个指数明显是有一波的拉升的，整个上午的交易量呢跟昨天相比几乎一样啊，10000亿左右，这是整个 A 股的情况。那再来看一下亚太股市吧，今天亚太股市的表现呢其实也都一般般。像恒生指数今天

0: 下跌0.55%，这是到目前整个交易的情况。这两天其实是有所反弹的，明显有反弹，但今天一下从一个低位低开，然后呢进入到了一个震荡的情况。恒生科技指数那肯定是跌的比较多了，跌1.65%到目前为止。因为大家看一下下面就知道了，韩国综指目前下跌6.36%啊，离熔断就差一线。日经指数今天也很不好，
1: 7万吨，日均销量702万吨，日均销量比八月份的下旬增加了22万吨，增长3.3%，同比增加29万吨，增长4.2%。2026年的八月，全社会的用电量达到13,32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的最大负荷高出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的最大负荷。招商证券的研报指出，本轮的厄尔尼诺已经对动力煤有了较具体的供应端的影响，主要是印尼干旱限制煤炭合运。国盛证券认为，欧洲天然气价格走高也使得煤电成本的优势重现，未来半年燃煤发电量或提升25%。欧洲旱年大规模退出煤电，现存的装机存在刚性技术上限，德国四季度煤电出力或将触顶，燃料替代空间有限。根据 VEYT 的评估，煤炭相对天然气的成本优势将延续到2027年甚至2028年的3月，叠加德国河道低位、煤炭物流受阻、电厂库存已经显现压力、能源供需失衡，具备中长期属性。煤炭供给方面也迎来结构性利好，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提出到2030年优质先进产能比重和智能化煤矿比例进一步提升，煤炭消费达峰、中长期供给约束和高质量发展导向强化。德邦证券指出，规划进一步提升了煤炭的能源保供战略地位，推进产能大型化、先进化和人工智能赋能煤矿先进建设，有望稳定行业供给格局，弱化周期波动，进一步提升企业稳健分红能力。浙商证券指出，结合当前煤炭板块的资金和基本面，中长期看好煤炭估值修复行情。经过前期
2: 总的来看呢，可能也是维持今天比较疲弱的状态的几率比较大一点。
0: 今天我们再说说整个港股的科技板块啊，因为受到了一些影响，比如说像 SK 海力士，今天韩股、三星都跌得很多啊。相对这个他们的跌幅，港股呢相对科技股稍微好一点。您如何看待这些科技股对全球 AI 产业链的连续的影响呢？
2: 我觉得整个产业链呢，现在已经是有硬件的炒作，然后慢慢移去那个应用端方面的炒作了。所以现在来说啊，对于上游可能有一个疑问，就是现在投入那么大的 AI 啊资本，是不是真的能产出上对应应该有的那个估计水平的回报？现在来说啊，市场已经提前把这个盈利回报啊增长方面已经提前去炒过透支了。所以现在来说，估计回归，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局面。所以有任何可能比较稍微有一点负面的消息的话，因为影响股价往上走，现在来说我觉得基于这个硬件方面的调整期可能需要可能长一点的时间，比如说一个季度去调整完之后啊，才有一个重新反弹的声浪出现了。
0: 好，谢谢。接着呢，我们回到演播室，两位嘉宾来给我们点评一下今天上午的市场情况。上海演播室请来嘉宾是国泰海通证券的肖新宇，深圳演播室请来是金源证券的徐传豹啊，欢迎两位。今天午间论市，无惧外围拖累 A 股成为长期临近布局的窗口期了吗？啊，长股临近布局的窗口期了吗？这个无惧这件事儿，我觉得倒也值得探讨，因为上午确实有一度时间跌得人心惶惶的哈。那我们先和深圳的徐长豹先生聊聊吧。徐先生，您觉得今天上午的市场表现如何？中间好像也有一段明显的拉升，是一种反弹的信号吗？隔了这几个月又到了这个位置，当然现在稍微有所反弹，所以首先是看如何
3: 阶段。那这时候的话其实

0: 市场的一个微观的交易，其实对于市场整体的一个表现的影响是在加大的。那第三点的话，其实也是9月，中下旬开始，我们看到像是美联储的一个加息，包括像是，通胀的形势，以及对于像是科技的制，就是增加了对于科技的制裁，包括像是，就是贸易的这种冲击等等的一些事件啊。那这个其实短期会对市场的一个风险偏好形成一定的约束，那所以的话，如果从这样的一个维度来看的话，我们可能会认为啊，就是接下来还会有一段时间的一个横盘的震荡。那如果说有真正的一个行情，或者像是有一个大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行情的话，我们还是要等待一定的条件，包括一些时间的一个等待。那其实还有一些投资者会相对而言比较担心，就是接下来的行情会不会类似于像是2015年和2022年？那我们可能会认为，就是这一轮的行情，其实整体的市场其实没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微观的结构的。那它的问题其实局限在一个少数的，就是科技的一些重仓股上面。那就是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的话，市场和大多数的一个股票其实并它的一个交易结构，它还是属于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投资者没必要过度的担心，像是上证指数会去跌破它的一个底部的区域，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它的问题其实还是需要市场进一步的消化。那在这消化的一个过程，其实会有部分的一些我们认为可能还是不错的股票会出现阶段性不表达他的一个交易的情绪，那可能对于市场的一个反应会比较大，反而对于一些利好的一些的信息不敏感，对利空的一些反应会相对而言比较过激。那所以的话，接下来我们就是观察三季报市场的一个反应呢，来甄别这个问题是不是已经得到了改善。
1: 明白了，机会呢还是有的。
0: 对。
1: 只是目前的整个局面呢不是很好看啊。好，谢谢新宇，谢谢两位嘉宾的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以上是这个时段市场零距离全部内容，这里是第一财经，再见。

0: 开放平台就是财富管理呢，应该追求就是多资产、多策略、多市场、多场景化的这样一些布局。同时呢，要根据客户这个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来进行那个全程的陪伴，然后为他们来提供这个一站式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啊，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当然，这个开放平台呢，就是管理人和中心中医院作为一个强大的渠道，我们是双向奔赴的。再一个就是这个生态的平台，就是要从这个原来的这个单一的工具、产品，包括通道服务，然后转向这个客群生态的这个深耕，啊，要强化这个我们的信息资源啊，包括一些共享的这个机制啊，强化这机制互联互通啊，让这个每个个人，包括每家企业，到每个管理人，都能成为这个平台的这个建设参与者，大家一起来建，然后也能成为这个平台生态的这个受益者。所谓的品牌，我认为核心的一点就是客户对公司在专业能力、合规底线和服务承诺这方面的这样一个跟公司的这样一个共识。那么品牌业的确是金融机构呢，这个经营客户、开展业务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我们在2025年12月份，我们推出了这个基于个人客户的这个新一百的这样一个品牌。那么新一百品牌呢，是整合了公司全部的产品供给和客户资源，旗下的这个信聚、信盈、信佑、信福啊，分别对应了这个客户的不同的这样一个这个生命周期，为客户呢提供这个符合需求的这样一个财富解决方案。在整个中信证券这个财富品牌下，我们保有了这个金融资产呢或者组合的规模已经超过了10000亿。也的确是来感谢客户对公司财富管理品牌的这样认可，我们会继续这个啊，为我们的品牌的这个注入一些新的活力啊，让客户呢通过在我们这样不管是产品和服务，包括这个配置啊，都能得到很好的这样一个体验。
1: 买方投顾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推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不同的这种机构它采用了这种不同的路径或者模式，那在推进买方投顾这件事的时候，它的核心难点有哪些？你可以给我们讲解一下。
2: 从核心能力来讲呢，就是我们的买方投顾

技术的护城河其实就是你整个的把所有优秀员工的能力怎么能沉淀下来，因为它不是一个行业的模型，就是你想做一个垂类的行业大模型是非常难的，因为它不可能拿着这个行业所有的数据。但是我结合我们公司，在公司自己内部，我有公司所有的数据，公司客户的数据，业务的数据，包括我们员工过去整个业绩展业的一些数据，那么所有的这些数据放在一起，其实我可以出来一个就是整个综合能力跟别的券商其实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是每个券商他有的客户不一样，他做的业务也不一样，他的员工能力也不一样，但我们把这些东西如果都沉淀下来之后，实际上那你就说每个券商为什么有些券商做得很好，有的券商做得不好，那实际上就是你团队能力的差别，这个团队能力的差别未来大家都沉淀下来的话，那就是我整个 AI 的这些能力的差别，这就是真正的护城河。那你这个能力怎么能沉淀下来，其实非常难。

纸刊原生质感，大屏之上随身畅读。笔记系统沉淀思考，打造专属阅读手账。批注交互连接同频，阅读不再单向输入，

0: 的这样一种玩家，它影响到了我们更多的海外的这种受众。我觉得对于我们，上海这座城市而言，其实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探索过程当中，它最后
1: 既要扎根中华文化内核，又要适配全球这样一种审美的表达。
2: 补充一下，秘书长刚刚讲的很重要的一点呢，是说从一开始，我们是在学习国际的先进的经验。对，比如说以我们自己作为案例啊，我从2012年签下了这个 DOTA， 它实际上是一个就像以前一样是一个拿来主义啊。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尝试着运营这个赛事，那没有什么标准可言，我们就自己摸索。所以到了2015年，我们第一次做了上海大师赛，算是我们一个里程碑啊，我们有了自己的成熟的赛事体系。然后再到2019年，就是我们第一次办了这个 TI， 就像今年一样的这个 DOTA 赛事的锦标赛，世界最顶级的比赛。当时呢，应该说是历

0: 有些科技股呢是出现了这种上涨，但是呢，目前上涨的势头已经开始放缓。而且我们看到呢，就是全球的整个的这个资本市场对于呢科技股的这种展望，无论说呢是近期呢有关的这个硬件的这个供需的短缺，其实呢它是一种呢在预期的范围之内，而且目前的产能的这种不断的增加，其实呢也是在后边对于整个这个缺口在逐渐的这个缩小。那么现在呢，整个趋势既然是已经到了这个2028年，那么无论说是海外市场，包括美股市场，目前的估值呢，都是以这2028年整体的这个销售啊，包括呢它的营收啊，通过呢这个未来现金流的一个折现，就是 DCM 这个模型来就是做一个估值的标准。但是呢，近期我们看到的这种标准呢，在很多的一个市场，尤其呢是在整个交易层面，大家呢已经开始呢有所呢这个分歧。那么也就是说呢，资本市场它最关心的呢就是一种不确定性。既然呢后面的整个叙事的这个规则没有进行的清晰的阐释，所以呢美股当中的一些科技股出现的下跌也是在情理之中。而且近期我们看到呢美股当中的比如说呢像部分的一些这个模型大厂进一步呢进行调价，而且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呢像这个超威在这个收购了这个世界模型公司，也就是 Labs 之后，那么股价呢也是出现调整，也就是预期呢它的后边的整个的这盈利啊，包括整个
1: 可能市场的有时候情绪过于亢奋啊，过于这个过度的追逐一些这个高成长的板块，会导致短期的这种估值会过高有可能会阶段性的透支了未来一段时间的这个增长空间所以就导致呢整个这个每一轮这个调整它也是比较快速比较的这么一个这个激烈。当然从这个股价本身的波动来看，我觉得相对来说就是最近几个交易日的这个波动吧，还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范围之内。因为本身科技板块就是这种高弹性的一种特征所以呢我觉得这种短期出现这种快速的急跌之后往往都会迎来一定的这个快速的一个反弹修复因为毕竟现在整个这个科技板块的中长期的成长性高速增长的这么一个预期市场还是存在的，所以呢每一轮这个快速调整还是会有很多这种这个没有上车的资金去这个入场的所以呢我觉得并不会对于整个科技板块的调整这个深度抱有太大的一个这个怀疑我觉得它基本上就是很快会修复的。那么 A 股里面相关的这些科技板块呢也基本上是这种态势因为其实从七月份调整到这个八九月份的反弹到现在其实呢这个 AI 科技板块呢也开始这个比较贴近它基本面的一个表现了就是说可能在六月份的时候我们觉得估值会有点的偏高到了现在一轮调整之后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经过充分调整之后还是比较的这么一个合理的所以呢现在尽管整个市场可能短期会有一定的这个冲击但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比较好的短期这个继续入场的一个机会因为毕竟 AI 还是一个确定性比较强的一个高成长高景气度的一个赛道。好的，主持人。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钱新敏的观点怎么来看这个科技股我们以科技股为代表的以 A 股市场科技股为代表的指数科创综指和创业板指数，我们来看科创综指这一轮调整2500多点

0: 么这个三季报呢，这确实是有看头的。
1: 那么是不是就是我们得有一个研判标准？你有一个同比，你说都好，对吧？这基本上这一批都不错，
0: 基本上都不错。
1: 那么环比啊，假定比如说出来三季报或者是预告，环比很一般的，
0: 那就跌了，
1: 那就要谨慎了，是吧？

0: 仍然有继续的上涨的这种需求啊，大家对于呢这个板块可以采取逢低关注策略。好，谢谢。
1: 哪些板块呢？
2: 好的，我觉得其实短期这一种 AI 硬件板块这种超跌啊反弹的机会还是可以去参与的，是一种交易型的一种机会。那从这个更长期更长一点的这个周期来看啊，我觉得其实像这个创新药啊，还是这个产业趋势还是比较向上的啊，可以去有这么一个啊几个月的一种季度层面的一个布局的机会。此外呢，像一些这种传统的啊这个板块啊，这个今年跌幅比较大，调整周期比较长的，我觉得其实到了四季度啊，都会迎来一定的这么一个估值修复啊的一种反弹行情啊。所以呢啊，这些传统板块啊，这个从中长期配置的角度来讲啊，已经进入到一个比较具有性价比的机会啊，也可以重点去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三位嘉宾的点评。八月市场企稳反弹，科技成长估值修复，传统板块低位上涨，业绩窗口期和四季度如何来甄别市场主线，踏准盈利节奏呢？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口密钥已经上线，紧盯市场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的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核心个股。

技股的这个溢价。那所以呢，建议投资者后续啊，其实还是要关注着美联储的一些动态，尤其是美债的收益率，还有包括呢云服务商他们的这个资本开支是否还是能够延续的增长。那尤其是。

0: 边相对应的股票的氛围了。
1: 港股的新能源车股呢是震荡走低，小鹏、蔚来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跌幅，您如何解读新能源车股的表现？
0: 新能源车股其实今年来说啊，销量来说增长都没有特别的好，就

0: 衡量性价比中性，到有吸引力，到非常有吸引力，这不一定是股价下跌，可能是业绩提升，同样可以造成。
1: 可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
2: 资源 AI 化。我们看到一些传统的产业，它的做法非常让人耳目一新，它是把。
3: 记者从上海市人社局和市商务委了解到，上海首个智慧家庭服务实训中心已经落地杨浦区。中心以就业为导向，通过全景模拟实训教室，面向全行业开放实训资源，以技能训练来促进高质量就业。
4: 在上海创业者公共实训基地，记者见到常见的家政服务，比如保洁、收纳、母婴服务、宠物服务等等，都能在这里找到全景模拟实训教室。
5: 培训之前的话，其实干活的话其实没有逻辑的，像我们平时打扫的话就可能就随便拖个地就好了。培训之后的话，像会更加规范，像我们的开关面板啊这些细节地方注意不到，我们都会进行一个标准化的学习。
4: 家政服务
6: 面来看，我们后期呢可以看好的一些的主题性机会，比如说呢我们的这个滔丁率呢在2030年逐渐落地，那么 DeepSeek 和华为的这个950逐渐的这个适配，那么今后呢整个超低点这个机柜的这个方向，那么也会需要呢一些大量的这个 PCB， 包括呢我们这个三维的相关的这个半导体的芯片，那么需求量也会随之增加，所以呢这个叙事的逻辑也会带动将这个液冷，包括呢相关的一些呢这个 NPO 啊这些模块的这个需求量在加大，所以后续的话我们应该呢把整个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国产替代硬件这个方向。至于说呢整个大的这个芯片硬件的环境来看的话，外围的这个产业链有很多不确定因素，那么我们应该把握住我们国内整个的这个半导体这个产业创新的一些新的机会。好，谢谢。
3: 夏先生的观点啊，他认为今天 AI 这个硬件板块的局部回暖，主要还是前期跌幅比较大，然后加上这个它的估值包括股价，其实已经是体现了之前的这样的一个预期了。那么后期的话，他还是建议看一下国产替代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樊明先生啊，您对于 AI 硬件之后的行情是怎么判断的？
7: 好的，我觉得现在整个 AI 板块包括 AI 硬件啊，都其实处于一个股价高弹性的这么一个阶段啊，就像去年到今年这个六月份的这个快速上涨的那个行情基本上是已经这个告一段落了。然后接下来整个市场呢，因为它面临几个不利因素的一个影响，第一个方面呢确实就很直观的股价经过一年多的一个时间这个上涨的幅度是已经是比较的大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几乎只要是这个七月份以前去参与到整个板块里面来的投资者呢，基本上都是账面浮盈都是比较大的那所以呢这个获利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多的所以呢赛道的拥挤度也很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会因为一些这个国际国内的一些这个事件使得这个大家的一个这么一个抱团出现松动从而实现出现这种短期急剧踩踏的这么一种情况所以这是其中的一个因素。那么第二点来看呢，其实整个AI 硬件的板块呢，它的这个从估值水平来讲其实可能还是要比这个美股的一些科技巨头还要稍微高一点的。所以呢，它其实从这个估值的角度来讲，它也反映了比较偏乐观的一些预期了，包括像这个今年的半年报三季度报同比大幅增长的这么一个预期同时也有可能把明年的一些相对来说这个增长的一些这个因素也考虑进去了所以呢，它的估值其实是不便宜的充分反映了比较高速的增长的这么一个预期所以呢，这种预期呢也是容易受到比如说接下来一些这个三季度、四季度报出现一定的这个边际换反的话也可能会从这个估值层面也会产生比较大的抛压。那么从第三个角度来讲，那么就是从整个产业周期的角度来讲尽管现在整个 AI 周期呢整个市场可能都是持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整个 AI 的这个科技浪潮还没有结束这个资本开支还是会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但是呢我们现在关注到一些全球巨头在比如说一些云服务厂商他们的一个资本开支方面其实已经基本上已经披露的是已经披露了 那后续可能有可能会调整它的一些这个开支计划，啊，尤其是我们也考虑到现在整个市场呢，其实在这个资本开支方面啊，这个市场的预期给的很足。那如果后续啊 AI 的应用有一定的这个这个落地不及预期的话啊，或者说在商业闭环方面这个进展比较缓慢的话啊，也有可能导致啊这些大厂给

0: 调整这个资本开支计划。那对于这一些 AI 应用啊 AI 硬件这些做配套的这些商业公司来讲，其实在业绩层面也会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冲击啊。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现在其实像这个美联储九月份加息之后啊，可能市场的一个主流的预期是认为啊，这个年内啊十二月份还会有一次加息。那现在其实从全球的这个美债收益率角来讲已经是非常高了，那么这其实反映了一个比较严峻的现实啊，就是现在啊 AI 大厂尽管它的一个资本开支在不断的一个扩张啊，但是呢它面临的这么高利率的一个融资环境啊，其实对于接下来整个产业的一个推进啊，还是会有比较强的这个抑制作用。那这种资金成本的上升啊，反过来也会啊推动这些啊这个大的这个 AI 厂商啊去开始削减一些这个成本。那么这对于 AI 硬件呢，其实也是会有一定的这一个这个冲击的。所以综合来看呢，现在整个 AI 硬件这个板块吧，它是属于股价大涨之后呢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充分的反映了比较利好利多的一个方面所以呢接下来如果在边际上有一些新的因素尤其是一些偏利空的因素出现的话是容易导致整个板块出现这种恐慌性的这种抬踏行情的。所以呢我觉得像 AI 硬件板块呢这个还是要等它有一定的这个充分调整之后出现比较明确的这种技术层面的一个止稳信号再叠加基本面方面有一些这个持续增长的一些更明确的信号之后再去入场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时机。那今天整个 AI 硬件板块的这种反弹呢只能是认为短期这种这个超跌之后的一个反弹那它可能很难去这个演变成为一种趋势性的一种上攻的一种行情所以呢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一种短线的交易型的一种机会短线超跌之后可以搏一搏反弹但是呢从这个年底这个按月按周这种层面来讲可能它并不值得长期去恋战所以还是以这种波段性的这种交易为主。好的，主持人。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刚才提到的这几个细分目前的一个盘中的最新表现情况我们看到这个 CPU 目前上涨2.00%PCB 概念呢是上涨1.75%这个光纤概念上涨1.62%。两位先生，其实刚才两位嘉宾的观点是比较一致的，他们从这个宏观包括这个产业的层面还有目前的这个股价前期这个跌幅几重层面来分析了就是认为接下来这个 AI 硬件目前这个反弹可能也只是一个存在一个短期的交易的机会未来继续上攻的话可能还是要等到它先企稳。那您对于这个板块的这个后续的行情怎么判断的？
2: 的确，AI 硬件板块是今天盘中反弹的一个比较强的一个细分。那么对于后期对 AI 板块的看法呢，我个人认为，整体现在目前 AI 板块从七月初吧调整到现在，我们看那个硬件板块基本上调3个月是吧？就7、8、9三个月。那么到现在来看的话，今天的反弹首先我们定量是一个技术性反弹，是吧？那么对于短期我们认为是个技术性反弹或者有技术性反弹的需求，那中期来看的话 ，AI 板块可能会面临一个什么情况？我们觉得分化比较加剧，或者说风险比较大的阶段，但并不意味着 AI 硬件板块没有机会。我认为它在整个大的产业周期里边，它处于一个中期吧偏后一个阶段就是说中期偏后一个阶段，它并没有到一个产业的结束的那个阶段，所以我认为它还是有机会。那么这个机会呢，我觉得还是存在的。那就要结合到整个 AI 产业发展的一个趋势阶段，它这个产业发展到哪个阶段呢？那么从二十三年到现在来看，基本上23年到今年来看，基本上 AI 它经过了一个硬件这个大规模的增长，然后算力快速爆发，然后大模型迅速的这个成型的这个阶段。那么最终到模型的训练实际上到了一个阶段，就是说大家刚开始对模型的使用这包括感知等等，现在实际上大家对模型不是对大模型不是非常熟。你比如23年的时候AI 刚兴起的时候大家关注的大模型，那么25年大家关注的是硬件，是吧？硬件它对大模型的支撑。那么到今年来看，实际上大家更关注的 AI 所关注的应用端的这个场景是哪些模型能够对接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场景。而且最终大家可能现在可能比较清晰了，随着全球这个大家对人工智能的一些分歧加大，还可能更多的关注AI 的应用场景是不是能带来营收带来利润这样的一个话题上面了。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要结合到这个产业发展到这个阶段，可能大家更加关注它的经营状况盈利状况是不是有 良好的财务状况，所以我个人认为它到这个阶段可能跟它更多的要关注的模型转变过程中可能更多的涉及到推理，比如说我们说比如说人形机器人啊，大家都知道的，比如说我们

0: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
1: 设备下跌2.47%，能源金属、生物制品、医疗服务、城商行、农商行、摩托车、其他家电、股份制银行、医疗器械跌幅居前。那我们看到昨天涨幅居前的方向哈，今天也是处于在跌幅板的这个前列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亚太市场的表现。恒生指数上涨0.01%，最新报24274.78点。国企指数下跌0.19%，红筹指数上涨0.37%，恒生科技指数下跌1.11%，日经指数下跌1.82%，韩国综指下跌5.46%。韩国指数呢，这几天是连续的一个大幅的向下跳空的下跌。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呢给到三位嘉宾，对今天的市场做进一步的梳理。今天上海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酷旺基金刘刚先生，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和讯信息首席投资顾问夏立军先生，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深圳前海多盈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基金经理樊明先生。欢迎三位。我们首先把时间给到上海嘉宾刘刚先生，请他对今天的盘面做进一步的点评。您好。
2: 嗯，你好。我们看今天市场实际上出现了一个探底回升走势啊。
1: 是。
2: 整体维持一个小幅放量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从指数的表现来看的话，上证还是略微偏强一点，以小幅这个收涨报收啊。双创指数其实经过一个比较深的这种下探之后啊。

0: 间排名的表现。
1: 好的，今天其实从盘面来看的话，这个早盘可能有一定的恐慌情绪啊，那后续的这个盘面也是出现了比较快速的一个拉。

0: 是超越了贵州茅台，夺回了股王的宝座。昨天是大跌啊，今天也是大涨。那电科一思仪、太晨光、东田威、恒东光、长鑫、博创等有所跟涨。那消息面上呢，昨天晚间两大光通信概念股连续一气与元杰科技均公告称业绩高增长，那连于这个板块未来的这个上涨的逻辑和持续性是怎么看的？
1: 好的，其实像农林牧渔来看的话，它基本上从过往的一个历史业绩来看啊，基本上还是属于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板块啊。然后从股价的表现来看，其实年内呢也没有太多的一个表现啊，除了部分个股啊、部分板块可能会有些局部的啊这种炒作性的事件引发的行情之外啊，整体来说整个板块还是比较的一个平稳。然后呢，我们也注意到近期呢，像这个国家气象台也是确定了，像这个厄尔尼诺可能它已经是一个确定的一个事实了啊。所以呢，其实今年其实从这个下半年开始啊，整个市场炒作厄尔尼诺这么一个事件，还是经常会此起彼伏的一个出现。那么目前来看，这个厄尔尼诺应该来说是对于这个来年的一些这个农业生产各方面还是会产生一些比较确定性的一些影响啊，所以呢这有可能会成为这个短期啊或者说这个跨季度级别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炒作的一个事件啊，因为整个板块毕竟从估值的角度来讲，相对来说还算是这个偏低的一个位置啊，然后呢又有一定的这一个这个炒作的一个空间。那此外呢，像一些这个农业板块，我们也知道，那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些这个部分个股啊，其实确实也在处于一个长周期的一个下行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所以呢，到了目前这个点位来看的话，应该来说它这个属于这个传统板块里面啊，这个类似的这种结构特征啊，都属于这个长时间啊这个持续的下跌，然后呢这个基本面啊也是相对来说并没有太多的一个表现，那股价呢这个成交量啊也没有受到很多的一个增量资金的关注啊，所以呢对于这些板块呢它都属于一个这个偏冷门的一些这个个股。那么这些板块呢，它一旦受到一些这个增量资金的这个关注啊，或者说大家基于一些这个天气炒作也好啊，或者说基于农业这个新的一些政策扶持也好啊，来进入到这个板块里面的话它往往是因为会由于这个筹码不够这个供应不够多的一个因素啊，导致呢短期的需求这个新资金进来之后需求扩张啊，会导致这些股价会出现一轮比较快速的行情。那么我们回顾这个预热，我觉得真正的这种炒作厄尔尼诺行情的这种大级别的这种行情还没有到来啊，因为厄尔尼诺的一个效应它的一个现象对于农业的一个影响是慢慢体现出来的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来说市场会反复的炒作这个主线的。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樊斌先生进行的梳理啊。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上海嘉宾刘刚先生。刚才刘刚先生也是谈到了染料这个细分的方向，如果我们打开这个概念排行榜的话，今天这个染料的涨幅也是居于第一位的啊，这个板块上涨了3.25%。那我们看到这个相关的一些标的，比如说像建新股份啊20厘米涨停，亚邦股份涨停。那染料这个方向，刚才所说的这个化工方向它主要的应用场景是什么？它为什么会上涨？这个能不能上涨？
2: 定的，就每年大概你看四季度啊、三四季度煤炭都会涨得好一些，所以染料
3: 也是。最后就是看整个信用的情况。那整体来看，我觉得美国经济现在还是比较强的，那信用的状况应该不会差到什么程度。但是呢，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就在三季度最后一个礼拜，你会发现说，特别是高收益债，也就是说我们意义上的垃圾债，整个收益率其实是上涨了30多40个 BP 啊，在最后一个礼拜啊，所以这个是值得要关注一下。也就是说，我们也要关注它的拨备啊，包括这个银行其实持有很多的债券啊。那如果持有的这些债券在三季度其实是出现了很大的债券收益率的上行，那这些债券是要减值的，也亏钱的。说白了，那这个亏钱的部分是要进到资产负债表，那这个可能我们也要关注这个对银行的财报的整个的影响。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0: 不过确实最近就是美债收益率高企是影响了很多金融市场的方方面面。
3: 对，
0: 那美股这个银行股表现不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应该也是美债收益率不断的攀升啊。那现在大家这个市场的焦点是不是除了银行股他们本身的这个业绩，还有就是这些金融巨头们他们是怎么来看待、怎么来解读这个美债收益率高企带来的影响的？
3: 对，其实你看美债收益率就创了阶段的新高啊，对，已经好几十年的新高了。无论是十年期美债还是这个30年美债， 都创了很大很这个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所以它是一个连带的，就是一旦你的这个十年期美债收益率

0: 上行这么多，其实有很多的债券类的资产其实也不会跟着上涨。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 RMBS 其实也上涨了快100多个 BP。 那虽然银行它不直接持有这个国债的时候这部分比较少，但是它持有很多 RMBS， 对吧？这部分其实它也会受到影响。那问题就在于这个收益率上行了这么多，可能会对，当然对银行的盈利不会影响，因为它这个损失的部分，它其实是计入到它的资产负债表里面的，不是在这个 statement 里面的，所以对于资产的充足率，可能它会产生一定的冲击。就是有一些算过，就是三季度就上涨了这么多，可能会给我们的资产负债表的冲击可能。或者说资本充足率的冲击可能带来50到60个 BP 的一个减少。那好处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些大行整体的资产充足率，其实资本充足率还是挺高的啊，比起上一轮的加息的周期，其实

的公司了啊，就是他们的营收又怎么样啊？因为虽然他们没有相应 IPO 啊，还没有开始上市，但是你看前一段时间这个 GPT 这个对吧？OpenAI 就说它的这个年化的营收好像就是市场里面解读有一些不一样啊，其实都导致能够导致到整个产业链啊出现了非常大的波动啊，所以这两家公司它的营收情况如何，其实都牵动着整个 AI 产业链的啊，所以这都特别重要。那当然我们可以从非美国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去先看一些，先行的一些指标啊，就比如说像台积电啊，像阿斯麦啊，我们先可以从，它应该是这个礼拜马上就要发业绩了，那我们就可以从他们的订单的情况，然后营收的增长的情况，其实也能够看得出来，或者说这些超大规模的云厂商对于订单的这个承诺的情况。我们都能够看到未来的这个整个产业链的走势啊。现在来看的话，普遍市场预计，阿斯麦也好，或者说这个台积电也好，台积电就基本上每个季度创历史新高了，增速还是能保持60%以上。然后阿斯麦其实现在预计也有50%-60%的一个增速啊，所以。

0: 只是取决于上证指数的走势，因为你看别的、
1: 啊、对，仅仅是上证，
0: 对，
1: 然后在这边像那个
0: 你沪深300已经不是箱体了
1: 啊，对的，
0: 创业板也不是，科创也
1: 不是，所有的内容都是上证，然后
0: 但是上证没有什么 ETF、
1: 啊、
0: 上证有上证指数 ETF 是吧，就大家要买的话，
1: 就是从上证角度上来看、
0: 嗯、
1: 我没有从购买力的角度上去想、嗯、我是这样想的，因为上证指数我们来看一下，从月线图上来看，月线图上大家可以翻到从2024年9月份之后，上证指数所有的月线图上它的月 K 线就只有一根阴线的组合，然后到了十月份有九月份加上十月份的组合，那么如果假设认为2024年9月份它的上升趋势是依然是成立的，通道依然是在的，那么九月份这根啊十月份这根 K 线就应该是阳线，
0: 嗯，
1: 如果是阳线的话，那它的开盘价格就是在3838.98点，所以今天无论是在我自己个人的直播间还是在我们有看头的直播间，我都说过一句话，我说我们到10月30号来看啊，
0: 看怎么收盘，
1: 我又开始预测了
0: 吧、
1: 嗯、我一直说不要预测只要应对，对吧，如果假设10月30号如果说它的收盘指数在3838.98点以上、
0: 嗯、
1: 那我们就认为2024年9月份这一轮上升行情成立而且能够延续、
0: 嗯、
1: 我是这样看的，如果那一天是到达的话，那我在直播间我开玩笑，我说你们到时候给我送跑车、
0: 嗯、
1: 如果说到达不了我发福袋，是这样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是第二个观点就是离开就是3838.98点越往下应该是加，然后离开布林线的下轨越远离往下负相关利率越大应该是加，然后在箱体的底部然后在左侧可以逐渐加，也许我们买不到最低点但是可以买到一个次低点，
0: 嗯，但这个前提是建立在您倾向于月线应该还是能收回来的，
1: 对，
0: 是吧，
1: 是
0: 收阳的、
1: 嗯
0: 啊，就从现在来看是阴线，就我刚才看边老师也好潘老师好，其实大家说的更多的是上证指数，就是我们如果跳脱上证指数啊，为什么，因为上证指数有红利的，你是有银行的，对吧，你是把银行红利这些加进去，你才能看到说哦，上证指数是在箱体里面运行，而且已经岌岌可危了，我要这么讲，我们看个别的指数，任何一个指数，沪深三百这个箱体已经破了，这个是箱体啊，这个是沪深三百的箱体啊，已经破了，那创业板也已经破了，399006，对吧，也已经破了，这个是它的箱体啊，也已经破了，就我们跳脱上证指数而言，我们是不是就我的理解是不是不应该光看着上证指数了，你别的指数难道没给我们一个信号吗，你们怎么看这个现象，
2: 别的指数的调整幅度更大、啊、
0: 对啊，已经破了这个箱体了，
2: 嗯，涨幅也更大
0: 啊，
2: 6、7月份的时候双创指数的涨幅也更大啊，就是如果从筹码结构来看，这一波主杀的其实是双创，
0: 嗯，
2: 因为双创6月份加速了嘛，啊，所以获利回吐的也是他们，所以现在其实我刚才提到，就是我对上证指数我是不担心，双创指数，我觉得我也不是很悲观，啊，就是我们之前是比较谨慎，8、9月份其实我是比较谨慎的，现在到了这个位置，我倒没有特别谨慎啊，我现在只是觉得可以出手，但是我觉得出手的力度我有点不敢上。
0: 你觉得可以出手？嗯，建立在什么前提条件之下，
2: 就是我有个感觉，就是整个14000亿这个量，我觉得各方面大家的悲观情绪已经到了一个极致了啊，
0: 嗯，
2: 我的感觉就是该出来的人我觉得其实都在络绎不绝的都在出来，到了这个位置成交量缩到这个位置，其实大家都更愤，极致的量到现在极致的缩量，它就是一个过程，大家能够理解这个潮涨潮落的过程，现在就是这样，需要时间。
0: 嗯，好，那潘老师也说说刚才说到的上证和双创，包括沪深三百，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形态了，
1: 嗯，
0: 所以是不是上证已经是有一种失真的成分，更多的要看比如双创或者沪深三百这些指数能不能止跌企稳了，怎么
1: 看？我觉得三类指数，我们把所有指数分成三类，
0: 嗯，
1: 一类就是恒指，
0: 恒
1: 生
0: 指
1: 数，恒生
0: 指
1: 数和我们基本上内地也不太相同，是这样的，但是恒生指数现在所处的位置基本上就是想要再去碰布林线的中轨，就它的一个状态比我们内地略微好一丢丢，现在是这个状态。那么从双创的指数和上证指数的比较角度上来看，那我觉得上证指数比较幸福的点是在于有银行，
0: 嗯，
1: 但是我们不能说上证指数是失真的，它是存在的，它的结构就是这样的，因为它是以一种就是综合指数来表达的啊，或者以一种就是总市值来表达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波银行应该定价定得很好，很多时候大家都把银行当成是一种分红利的，但是你仔细想一想，银行我觉得实际上拥有定价的行业并不多，我觉得银行应该是属于行业之一吧，包括像今天整个市场出现了回稳，银行四大行业没有下跌，基本上还是一个平稳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因为拥有了银行，所以导致了上证指数拥有平衡的功能，
0: 嗯，
1: 或者说拥有对冲的这个功能，但从反向也可以看到实际上并不是
2: 去掉以后在那边弱势很久啊，我们。

0: 比韩股应该好一点，我们这一波的杠杆了，所以我们其实有点弹力的啊。美股相对更强一些，美股可能相对的筹码端会更好一点，所以对于硬件，我觉得问题不在于，就是不在于基本面啊，至少在三季报来看，核心还是在筹码，所以操作上要避开那些机构重仓的东西，因为你如果他们要弹起来，机构就，所以你会发现小品种可能相对来说弹力大一点啊。
1: 嗯，
0: 所以他也无所谓是海外链还是国产链，我觉得就是你关注筹码就可以了。
1: 如果只是筹码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还有没有客气啊，就是不知道您平常做直播的时候互动的人还多不多。如果只是筹码问题，不是基本面的问题，不是产业趋势的问题，那大家是不是应该就拿着，就等到这个筹码结构好了，它总归会回来。
0: 啊，
1: 大家问的这个问题多不多呢？现在，
0: 筹码面并不表示在七月份的那一波它的估值炒得不高。
1: 嗯，
0: 啊，就是这个。最典型的我们可以以创新药为例，创新药在这一波一年的调整里面，从去年的六月份见顶到今年七月份重新起来，这一年整整一年的时间里面，创新药的基本面没有任何问题啊。创新药的 BD 项目25年比24年，26年比25年都是大规模的上升的，业绩创新药的部分的港股的公司扭亏，增速2-3%的，我看很多跌了多少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所以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这一波硬科技的调整时间半年到1年是最少的啊，就是我一直问，但中间的过程不一样，因为他们有的跌得多反弹，但到今天为止，我想我们
2: 大家可以得到很多线索。那么按照这些线索，包括全面的药业收购，包括并购，包括所有的一些国资背景的一些就是收纳，从这种角度上来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线索。因为在有些品种当中，不仅仅是传媒的标杆，还是并购的标杆。
1: 嗯，
2: 我觉得这一点大家都去看。
1: 是，除了像传媒 AI 应用，最近比如说有一些涨停板啊，这个有一些题材的资金关注，还有一个像消费这个方向，对吧？
2: 对，
1: 零售板块也有。你觉得消费这个方向能起来吗？
2: 消费在整个三季度，在九月份，比较遗憾的是旅游板块没有打起来，然后消费也没有继续打。但是在这边呢，正是因为没有打起来，所以它的位置应该不算很高，所以说消费在这边我觉得在四季度也应该有它的延续性。然后在四季度的消费有可能就和三季度比如说包括旅游啊有一些不太相同。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可以看到打起来的有一些有并购成分，有一些有百货成分都有，然后也有一些有一些低位的消费，包括从三季度打起来有一部分的酒，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次做的不是白酒，反而是其他类型的酒啊都有。所以说大家在消费上应该也是可以布局的，但消费上的布局有一个应该是窍门吧。
1: 嗯，
2: 大家多去看看社保在投哪些消费。
1: 嗯，
2: 可以看到，如果说在消费品种如果走势还是不错，业绩也是不错，里面又有社保的身影，而且这些消费品种在全年都没有怎么赚到钱，包括港股也有，包括我们这边也有，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1: 嗯，好，那边老师也说说内需这个方向吧。前面有地产的一些相关政策，然后现在也有一些消费的个股轮动表现，你觉得在四季度会有行情吗？
0: 今年整个内需的数据其实还是弱于预期的啊，特别是从下半年开始。我们判断内需还会有政策啊，我觉得应该还会有
1: 剩下的这几个月的时间。
0: 嗯，对，我觉得一个是因为今年上半年其实财政，我的感受是财政和去年上半年比，财政的发力是不足的，也就是说财政其实留了点余地的啊。最近的很多政策其实都是，我觉得在出，而且我觉得应该还会出。今年的大宗补贴、汽车新能源的补贴其实都是不足的，那你这里补不足，那边就应该要补。第二呢，最近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下前两天的那篇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那篇稿子啊。我看了一下，整体有一些观点上我认为是有些改变的，这里面提到了一些就是不要去做的事儿啊。之前关于新质生产力都是尽量的是大干快上，现在
3: 哎往往表现是非常不错的，是我们接下来要重点关注的方向。
2: 这么多如何去捕捉，但是如果你纯纯是学交易的话，那就非常简单，因为我们按照三大假设，其中有一大假设就是所有的都会在盘面当中有所反应，而且是充分完全的反应。所以说如果大家在艾肖克三当中去学交易，你会突然间觉得哦，原来是如此的简单，不像自己想象当中的那么复杂。所以说也建议就是如果说你有时间能够每天听课，因为我们的课程是每天都听的，大家可以在有看头上去订阅啊。有看头上你可以去搜索比如说潘敏丽，或者去搜索一下艾肖克三， 就可以直接的订阅。然后现在呢，正好十月份是一个优惠的期间，无论是对一些老的一些订阅的用户，还是新的订阅用户，应该都。

0: 有优惠，大家可以珍惜一下。如果说你没有赶上爱上课一，没有赶上爱上课二，那么我觉得爱上课三应该是你的选择。然后我们的课程呢，会从2026年的11月开始，然后到2027年的10月份，整整一年的时间。在此呢，就是我觉得啊，就很多时候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法。因为我在这个市场呢时间比较久，三十五年过程当中，我大部分都是自学的，没有人教过我，所以我想把自己这35年自己的一些感悟和一些实战的方法，特别是在分时、在集合竞价，然后在一些可转债，还有在一些 T 零的交易方法上，在爱上课三当中完全的、彻底的分享给大家，希望你能够喜欢和订阅。
1: 是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东明家具广场新商场，面积更大，品类更全，百家家装公司品牌家具好物一站式挑选，开业期间百万奖品送不停，到店消费抽大奖，赢取超大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多重好礼。沪太路7388号，近地铁美兰湖站，实景展厅，欢迎到店。
2: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3: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4: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5: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6: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7: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2: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发布了我们高新的人形机器人。
1: 我们呢做汽车底盘核心零部件，
2: 智慧医疗的解决方案，
3: 无代码平台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
4: 然后算力赋能前200页，
5: 我们做的呢是下一代的设施农业，
6: 走出就买盘乏力，最后整个市场包括上证指数，上证指数是险守3800，然后科创50的话是最后一秒钟啊翻红啊，在那个是14.57还是绿的嘛，最后一秒钟翻红，给我的感觉是更多的这个护盘的资金增量资金，并不是说一定要打出气势或者说真正想去做一个这个一个反弹，而是为了守住某一个点啊，或者是为了让这个指数翻红而去做的这么一个护盘，也就是说这个护盘的从积极性上来说，我觉得是一般的。然后第二呢，就是从今天的这个整个科技股的这个反弹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这个聚焦的方向。大家知道，如果在今年5、6月份的时候，其实科技股的这个主升它是非常清晰的，就是以光模块为主啊，然后第二就是以光模块为首的这个 AI 硬件带动了这个MLCC， 带动了玻璃基板，带动了这个 PCB 等等这些细分领域，然后这些细分领域又把他们上游的细分领域全部带起来，也就是说整个市场当时的科技更多的是什么，是有非常有层次感的一种进攻状态，而现在更多的是什么呢，大家谁的筹码结构好啊，谁的这个财报好谁反弹一下，谁的财报不行的话他就稍微走弱一点，并没有太多的这种结构性的这个层次啊，所以说我觉得我的观点就是，第一呢，就是上证指数的话，我觉得3800点这边呢是还是能够守住的啊。毕竟，如果单纯从这个上证指数的这个走势来看的话，如果破了3800的话，下面可能这个支撑可能会比较弱一些。但是对于这个科技股的这个反弹的话，我还是持有一定的这个保留态度啊。原因其实也非常简单。或者说这么说吧，如果说明天出现一根高开高走的这个阳线的话，科创50，那这里的话探底是成功的。如果明天还是来个低开，然后盘中还是不断探底，然后今天的抄底资金明天又去做个 T， 然后做一个卖出的动作的话，那就是说明科创的这个科技股的这个探底还没有结束啊。所以说整体观点这个反弹的这个含金量一般啊，但是至少表明了一些资金的这个态度啊，某些点位是要守住。而明天的这个走势应该来说是代表了

0: 啊，到底这里是不是底真正底部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的点。
1: 嗯，那附庸家，我们也看到今天整个市场是出现了一个探底回升的走势，这是从国庆长假之前市场杀跌，到国庆长假之后市场继续杀跌之后，今天终于有这么一根探底回升的这根线。那从现在来看，大家觉得就是上证好像相对稳一点，但是双创这一块它的杀伤力，这一波大家受伤的程度，在这个资产端可能

0: 要避开公募重仓啊。我觉得从七月份以来，当这个抱团瓦解以后，其实我就在节目当中，包括我的课程当中也反复强调，其实因为你筹码结构的这个恶化，所以说那些哪怕是业绩预告再好的这些公司，它其实最后也会出现就是机构之间的互相预判。而且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大家如果说在回忆二季报的话，在七月底八月初那个时候也是
1: 根本不可能跟它比，所以你就是大家在杀的是 PE， 跟 EPS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至于今天盘面的这些变化的话，我觉得因为还是跟这个短期的这个语料的催化有一定的关系吧。这个其实很难猜出说，哎呀，我今天一天的盘面就能看到国产链比海外链要强，好像还是看不出来这样的迹象。短期大家的这个交易是非常混乱的，我觉得很难拆出来规律了。
2: 那我们三位，我们都问问这个问题，就是从国庆长假之前的杀跌和国庆长假之后继续杀跌这个事儿啊，我们昨天看到有券商写报告，是说有机构保险啊，就是在被动赎回过程当中不断的减仓，昨天算算好像还有20%需要减仓的这个仓位还没有减仓，这个事情属实吗？这个事情如果继续执行下去，那今天的探底回升是不是就是喘口气呢？
0: 我问过圈内的机构人士啊，但凡是跟保险相关的人士都否定这一个说法，但凡不是跟保险相关的都肯定了这个说法，所以说现在没办法到底是证明它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既然就是有券商把这个东西给捅破的话，那大概率可能是真的。但是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其实也是牵涉到后面的这个操作，就是如果说他们干的就是现在是把这个科技的仓位给减掉去买红利的话，那就产生一个什么问题，现在的红利是不能去追的，而现在的科技极有可能是能够在短期，如果他们卖压没有能够见底。但是对于仓位，因为保险对于这方面的仓位的这个是严格保密的，因为这些东西如果说公之于众的话，它容易产生就是资本上所谓的叫狙杀或者猎杀嘛。所以说至于到剩下，因为那份研报我看了一下，还是说20%-30%还那个仓位还要继续卖嘛。那我们假设就是如果说最后卖完的话，那极有可能如果在这两天容易见到一个底。但是现在科技股里面还有一个什么问题，我们现在是只统计了里面的这个保险资金的这个行为，但是这个一些主动管理型的这些，它有没有，因为我们在上周末好像有一个关于公募的一个新的一个规定出现，它会不会影响他们的行为的这经济学的一些投资的行为学的话，我们还要拭目以待啊。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首先第一，在这个点位这些被炒高的红利不要去追，然后第二呢，如果在科技股要抢反弹的话，尽量去找就是没有太多机构里面就是做太复杂这种持仓的，这种可能会弹的弹性会稍微高一点。
2: 刘哲，
3: 我觉得我的观点可能跟他有一点点，就是稍有一点点，就是不太一样吧。就是说，我觉得这个问题，怎么讲？就是有一个传闻出来之后，如果说市场中立刻对这个事情做出了一个反应，那我们觉得这个消息本身就已经对市场有一个，就是怎么讲？就是有一个叫做正向的一个反馈。至于这个反馈出来了之后会不会再出现另外一个去纠正之前的这个反馈，那我们只能等市场的另外一个消息。
2: 处的这个就是毛利率哈，是未来是不是觉得就是最好的那一段时间过去了，
1: 已经预期
2: 来评判这个行业板块的一个走势啊。嘉宾的几位观点啊，仅供您参考。好，稍事休息，我们行业风向来跟大家聚焦一下固态电池，这也是国庆长假前后应该说比较引人眼球的一个这个板块，我们一会儿跟大家做一些拆解，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实现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2: 左右，明年可能12倍甚至10倍啊，包括这个龙头宁德啊，现在这个整个交易组织交易它的未来零增长啊，现在是把大概15倍。

额的估值，明年可能预期是12倍，已经充分的这个预期了，就是未来动力电池因为产能过剩可能性的情况下出现的一个衰退。当然了，但是就是现在这整个这个锂电行业应该来说，这个定价是有一些问题的啊，因为从5月份开始，当时就是锂电就出现旺季不旺啊，有更多的这个机构资金把这个锂电的这个仓位砍掉以后，去了这个当时的光刻机啊，然后现在我倒是觉得，一旦这些锂电需求被正，就需求走弱的这个被证伪的话，那极有可能未来，就是明年，未来是有一定的这个反弹空间的。然后第二呢，就是关于这个新型耗材，就硫化物、氧化物和聚合物，它们的这个机会和风险，机会非常明显，它们的弹性会非常大。就像这一波这个硫化物、氧化物的龙头上海浞吧，直接从30多块钱涨到了50多块钱，因为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数据能够证明到底它们的这个弹性有多大，所以说市场就是炒它。

0: 时候啊再去关注也不迟啊。然后第二块叫航空，航空的话，如果大家关注财报的话，今年的一季报开始，它的业绩都非常不理想啊。原因其实也非常简单，啊，去年是14-5的这个收官年，今年是15-5的这个开端。而军工它的这个订单的这个与这个14-5还是15-5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是密切相关的。一般来说，它都会呈现前低后高的这么一个状态。也就是说，这个航空类的这些个股，它的这个财报的最差的这个已经过去了。随着行业的这个规范，包括还有这个未来军贸的这个预期啊，今天炒的更多是因为这个，这个珠海航展的一些消息啊，以及这个啊未来大飞机的这落地的概率越来越大，我觉得他们的这个业绩的这个持续的这个改善能力会持续加强，我觉得他们从位置上，包括他们从题材还有业绩上，还是值得高看一眼的。然后第三块就是船啊，船的话大家也看到了，最近一段时间船跟航运相关的个股其实炒得很走得很不错，而这个中国船舶就是这个造船厂唯一的一个上市公司嘛，它这过去两年把低毛利的订单全部给弄完了，从今年开始，明年后年，到2028年这三年的这个未来这个船的这个订单，应该来说都是前几年高毛利的订单，因为它也是跟这个2020年、2022年这个船的这个更新是有关系的，所以说未来这个船的这个业绩应该来说是相当不错，而且现在整个大宗商品，包括钢铁啊，包括一些相关的一些大宗商品的价格在低位啊，所以说未来他们的毛利是非常可观啊，所以说船的这个竞争格局啊，在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是相对于业绩来看的话是最优的啊，所以说军工我觉得不管是从投机还是从投资上都有一定的可看性。
1: 嗯，那看来就是在我们说在军工的更细分的这个方向当中啊，大家可以找一些埋伏的机会啊。来看看啊，刘哲，刚才有人问说机器人怎么样啊？机器人可能也这一段时间没有提了啊。
2: 嗯，好，觉得机器人也是一个好方向啊。当然，先把估值。
3: One of sales system, and I was extremely happy with how that project went.We're now studying the China system that we built and seeing if we can actually apply that in our overseas markets. 。We service a lot of outbound Chinese travel. Just in recent years, obviously with the government's new visa making it a lot easier for foreign travelers coming into China, we've seen a real increase in inbound travel as well, and that's been a significant benefit to our business.Even recently, just with the APEC conference, we've prepared 3 more currencies related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ensure that all the APEC regions can ensure that their delegates can exchange foreign currency. Our group is very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of our business here in China. I'd love to be able to say in 5 years' time that our business here in Shanghai is servicing all of China and we're able to send through the courier network foreign currency to...the smallest village in the furthest province in China, enable maybe outbound travelers in smaller remote parts of China to get the same level of services that you can get in the major cities such as Shanghai.

0: 5月6月去，可能去建了些仓，那么在9月的时候，然后收到了咱们的一些他们的一些一级的考核呀，然后的一些要素吧，基本面的要素的约束，然后他们有一个强制要去卖出的一个动作。那么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是我们看到资金它明显的回流到了银行，啊，这个是市场的另外一个猜测，
1: 嗯，
0: 对于它的一个佐证，
1: 嗯，
0: 对于它不是一个凭空而来的佐证，是这个资金从科技里面卖出了，非常精准的回到了银行。那这个银行就是高股息高红利啊，就是咱们固收还有保险他们喜欢的一些风格，还有除了回到银行，还回到了我们的债券 ETF， 最近也是放量了。从这两个观测窗口可以来看的话，然后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资金的迹象。所以说通过这个研报说，接下来还有20%到30%的仓位需要去消化，所以说这个筹码意味着他们还没有卖完，那么接下来这也是一个抛压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在，所以说咱们也要注意一下，还是要等待一下明确的左侧信号出现。
1: 嗯，
0: 然后因为现在刚刚您王颖也讲了，就是我们现在资金宽基还是以复盘为主，不是变成了纯粹的多头了，而不是一个多头市场。现在外围现在也不支持，外围都在跌，我们能够独善其身吗？能够单边上涨吗？这种可能性也不大啊。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想要回到一个很好的反弹行情呢，预期不大，还是以震荡磨底。像我们7月20号到7月底的这样一个374.11的这样一个震荡横盘这样来看，先把筹码资金给消化一下，给点时间，这样扎下去。

0: 年过程啊，
1: 对，
0: 永远跟大家站在对立面上。
1: 对，之前胜率100%，我不知道这次会不会变50%。
0: 哎呀，
1: 是吧？就是现在是，你看了纳斯达克创新高了，但是真正在今年帮助纳斯达克的最核心的是新贵，是闪迪，是美光，是这一批新贵，包括 SpaceX， 而不是那些老东西。就是你让一个60,000亿的再去翻个倍，你还是让一个10,000亿市值的变成20,000亿，哪个更简单？哪个对于资本来说哪个更快更容易？那肯定是选择小，对不对？那么从这个道理来说的话，其实美股其实跟 A 股是一样的。你认为纳斯达克创新高了，你回头去问问你做美股的朋友，除非他在这一轮手里面是抄底了特斯拉，手里面有一点戴尔，然后有一点老登，就是我认为以前的七朵金花啊，那他们可能在这一轮美股新高里面是盈利的。那么如果说这一轮美股新高他手上还是那些新贵，那不好意思，他这一轮美股新高他还是亏钱的。就是跟 A 股的操作是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是吧？银行创新高了，大家就是我现在觉得整个市场现在是让我们把整个投资逻辑改变了，不要从以前的降息周期一直围绕着科技说这件事情，因为现在很明显是加息周期了。我之前也讲过，加息周期是利空科技的，所以说现在是要等什么？现在是要等，就是每一波反弹，就是每一波下跌，就是等科技反抽。就是科技现在对于我而言，它的作用就是。

边学边练，用九方巨头 AI 股票学习机 AI 学练，边学边练，辅助构建专属投资体系。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巨头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再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涨跌幅的情况啊。今天整体的板块涨幅呢，这个第一个是元器件，然后是地面兵装、航海装备、林业、互联网电商和航空装备啊。今天军工股是起到了很大的这个反应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联系一下场外嘉宾啊，焦小颖，听听他对于目前市场的判断。焦小颖，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对于目前这个二次探底你怎么看啊？
1: 首先呢，我觉得首先我们从这个风险的角度来说，我认为这个阶段的风险的释放的已经相对比较充分了。主要的风险因素呢，我认为有两个啊。第一个就是海外的跟美债收益率有关的这些宏观方面的风险，另外一个呢就是跟 AI 有关的这个行业层面的这个小作文或者故事上面的风险。那么由于 A 股

0: 块的一些看法。
1: 嗯，好的。哎，殷秀峰这块给我们讲了。刚刚我在节目他讲话间隙，我看了一下美股的情况，美股盘前，非常遗憾哦，今天闪迪和美光，余韩星最关注的这两个个股还在跌。
2: 对，
1: 跌幅盘前跌幅还蛮大的。
2: 从什么时候开始跌的？你知道？从今天早上8点钟，
1: 哎，
2: 不是8点钟，7点钟吧，就是日韩一开盘，
1: 嗯，
2: 闪迪的夜盘就直接跳水，
1: 对，
2: 然后就
1: 没起来过，
2: 对，就连续跳到现在。
1: 咋办？
2: 等啊，等 CPI 消息啊。
1: CPI，
2: 所以
1: 周三
2: 应该是明天晚上
1: 八点半，
2: 这个消息出来之后看，就打个比方，就以最保守的说法啊，嗯、是以3000，就算4000好了，以4000到3700做一个箱体，那么你翻一个箱体，
1: 嗯、
2: 那就是到
1: 3700到3400，嗯，
2: 对吧？这个空间，主板承受得住吗？就很多个股承受得住吗？我觉得这个问题了，
1: 很多科技股不是位置都很高吗？
2: 咱们不要说科技股嘛，咱们说主板嘛，
1: 嗯、
2: 就
1: 主板，
2: 是因为主板这一轮票有好多跌得很惨哦，就好多都是在底部横盘的，所以我为什么说我不考虑成交量？
1: 但是有好多票，你看银行股历史高位
2: 哦，你不能看银行的，
1: 你刚刚跟梁同游，
2: 你这如果说你是以他们来看的话啊，
1: 嗯、
2: 如果发生这种事情了，
1: 嗯、
2: 那可能会出现，我记得我刚炒股那个时候就5178下来是吧？
1: 哎，
2: 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就是说只涨油。只涨银行，其他都跌。
1: 你说的是2016-17那段吧？
2: 我记得有一段行情就是这样的，
1: 就漂亮五零要命3000是不是？
2: 不是，还有一段从5178跌下来。
1: 5178现在哪一段跌？第一段4000，
0: 15年之后第一段是15年吗？
2: 对。
0: 啊，5178
1: 第一段下跌的时候，4000点下来那个平台。
2: 对的，那个时候是好像我记得是除了银行之外都跌的。
1: 啊。
2: 啊，除非发生这种事件，要不然我觉得不太可能。
1: 啊、
2: 就最多就是说。
1: 但后来银行也补跌的，
2: 对，那也是后话了嘛。
1: 嗯，
2: 所以说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主板的很多票经不起在这一轮下跌了，是因为有好多，如果说可以看
1: 选择下跌的21%啊。目前市场如何控制仓位？满仓58，半仓24，清仓是18。支持哪位嘉宾的观点？支持余韩星的会非常多啊，大家都是希望这里能够出现一个比较好的反弹，或者说甚至是。创新高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是吧？我们在广告之后再回来。
3: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慎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有看头的直播排片情况啊。周四啊，这个周六、周日有嘉宾做客直播间。刚刚还有人在问说，陆毅的直播周四晚上啊，9点到10点，陆毅啊，这个有话来跟大家说，好吗？可以去锁定啊，关注有看头 APP 来看看他。是要在细节当中去寻找一些这个波段的机会啊。
1: 是的，是的。
0: 只不过是轮动的节奏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快一点，
1: 是吧？
0: 嗯，好。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
1: 女儿还在实验室吧？不要。

0: A 股四大指数探底回升，沪指收复3800点，冰雪旅游板块强势领涨。DeepSeek 千亿融资或将落地，创始人盯上具身智能，液化聚焦 AI 竞争从大模型迈向物理世界的产业突围。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江雨飞，在上海向您问候。
2: 而从更长远的角度看，保险业从风险赔付向全生命周期服务延伸，既是应对客户需求变化的尝试，也是在传统产品竞争之外寻找增长空间的一次探索。
3: 这些人口结构方面的变化，它会导致是说我们整个保险市场它会持续的增长。我们相信对于一些寿险产品、医疗产品和我们的重疾产品有更大的这个发展空间在未来。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 DeepSeek 千亿融资或将落地，创始人盯上具身智能，液化聚焦 AI 竞争从大模型迈向物理世界的产业突围。

0: 换到别人的身上。
1: 是的，没错的。
0: 然后我们现在邀请了我们的一位女同事啊，然后我们俩也都是属于圆脸，然后五官可能本来就有点像，然后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微信语音电话里面显示的是我的一张脸，然后毫无违和感，甚至连这个刘海都是容肤度很高，但其实这不是我，这是我的女同事。
2: 测试无误后，我拨打了父母的微信视频通讯电话。
0: 喂，爸爸。啊，我有点不舒服。
3: 你怎么不舒服法？
0: 所以就是背景无论多么复杂，这个照片都能被抠出来吗？
1: 对，因为有这种 PS 这样的软件，它其实是可以抠出来的。
2: 而这样的换脸诈骗通常会瞄准中老年人，因为中老年人对技术常常是不敏感的。现在 AI 换脸的成本有多低呢？我们打开某交易网站搜索换脸，就能弹出几块到几十块钱不等的服务，随机挑选了一家。一开始我们要求制作一条明星的换脸视频，被商家拒绝，他表示可能会侵权。但是当我们提及换成海外网红或者是普通素人的时候，商家却欣然接单了。果然是没有惩罚就没有忌惮。于是我们花50元制作了两条换脸视频，其中一张还是随机从网络上找到的素人。只要你在网络上留下过痕迹，就有可能被偷走。但这样的行为难道就没有人管了吗？
4: 这个 AI 的这个领域啊，目前还是一个混沌状态。
2: 简单来说，就是现在管理还不到位，只能靠平台监管。我们在一些网购平台发现，如果搜索 AI 换脸，就会显示不存在该商品，搜索换脸则会跳转到滤网计划页面，但仍然存在漏网之鱼，比如我们就顺利在其他的平台下单了。购买端如果管不住，发布端总该发力了吧。
4: 那在这一块呢，其实国家在前段时间推出了一个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标识的管理办法，不管是文字还是图像还是视频，只要是 AI 生成的内容，那么未来呢都要有明确的标识，消费者就是用户方能够直白的看到。
2: 平台真的会监管吗？我们把 AI 换脸的两条视频分别上传了三个平台，结果出乎意料，均顺利发布，丝滑的没有卡顿，并且也没有标注 AI 生成。而恰恰是这些铺天盖地的 AI 视频正在围剿老年人的钱袋子。宝龙是一位中老年博主，他发现在爷爷奶奶的手机里有这样一类视频非常受欢迎。
5: 有一些用 AI 制作的人去博取他的一个点赞关注，比如说啊，您的家人要发大财了，这种视频的内容的话，我觉得没有任何价值，而且平台对这种视频呢也没有相应的一个优化吧，我觉得就是随便，这种视频很多。
2: 为什么要制作这些毫无营养的 AI 视频呢？因为可以赚钱。
5: 这要靠播放量可以去挣钱呢，一天可能有几十块钱。
2: 宝龙表示，他经常能在这类视频的评论下面看到购买链接，而爷爷奶奶常常会因为便宜而下单一些劣质产品。
5: 那些商品呢可能也是比较低价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杯子，对吧，就可能一两块的东西买回来都是一股塑料吧。
2: 宝龙说，他的爷爷奶奶一天能一直刷手机，网瘾很大。
5: 尤其像我爷爷，他就是平时可能刷手机刷的比较多一点，就网瘾特别大。他的推送过来之后呢，他越点赞，他可能越推送这种。尤其像这种老年人视频，尤其比较多，我觉得这块不是太好。
2: 除了看视频爆金币之外，宝龙表示，之前也用 AI 换身测试过爷爷，爷爷最终还是上当了。
6: 老头让你快说的那亲生，
7: 啊，怎么的？
6: 从广州到摔跤，然后在人员等着他，非要钱。
7: 100块钱。
5: 对于现在这种换声这种新技术的一个产生，他们觉得现在社会做不到这种，我的声音能够达到这么真实，跟我老伴的声音，跟我奶奶的声音是一模一样的，他们是没有概念的。
2: 如果说 AI 诈骗无处不在，
8: 生活、

0: 黄金市场方面，我们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交易员黄天恒。你好，天恒。
1: 好的，主持人。周二亚洲交易时段，国金价开盘报于4171.69美元每盎司，开盘后金价震荡上行，日中最高触及4200.51，最低下探至。

0: 那么就让它轻盈的落地。而从受众来看，那就是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嗯，有了更多美好的体验。
1: 流量了，我们 AI 还能在这个流量上做一些什么样的事儿？做一些比如说锦上添花的事儿，还是说可以实实在在起到一些让它成几何倍数的一些增效增能的一些作用？
2: 主持人，就像您说的啊，就是说这个对黄埔来讲，我们其实就首先最大的问题呢是要一个大客流的管控，因为当大客流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考虑的是安全的问题。嗯，就以南京路步行。

0: 冲上演唱会的这个大客流哈，这个也是一个咱们这种在 AI 时代之下，科技和艺术和演绎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交相辉映啊。刚才这个金爵也提到了，咱们徐汇也是把文旅和这个 AI 短剧进行很好结合。我就在想，这样的结合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样态，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荆州已过万重山，
2: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众逃道士归何处？前度流郎今又来。
3: 纷争扰动之变成事，唯有彼菩萨，人见可疑。那条

0: 它有么有一个这个专属的 IP 形象，是一个神兽叫肥肥。那么这个肥肥呢，它也是一个 AI 的智能体啊，它会为所有到达这个豫园赏灯的这个游客呢，做等于像一个智能导游一样。那么做线下来讲呢，除了这个灯彩技术上的迭代呢，他们也是应用了很多 AI 的这个就是新技术。那比如他们在广场上，它有一个这个裸眼 3D 的一个大屏，那就是一个其实我们其实豫园很多人去打过卡，就是那个大的走马灯，它其实是一个裸眼 3D 的大屏。那么包括他们在这个天域楼的天域楼呢，空间优势，他们还做了一个大型的 VR， 那么等于说让很多人他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山海奇遇的这么一个场景。现在豫园啊，因为它是一个古风的场景，它和一些国漫的 IP 是个天然联动的。今年他们暑假的这个夏日奇幻夜就和这个凡人修仙传，他们在宁辉路上1:1复刻了凡人修仙传这个 IP 当中的一个就是这个叫结音的名场面啊，这个凌空剑阵啊，这些动漫当中的这个场景是这个是复刻的非常好的。我们讲这个二次元和三次元的这个破壁就是靠 AI。
1: 嗯，好啊，沈军，请教一下您，刚才也说了，咱们世博承载了咱们 AI 人工智能大会，也有很多各个场景的 AI 赋能 AI 加，那我们自己有没有 AI 的一些做出的文创 IP
2: 啊？好的，这样子就是今天呢，我们大家都身处在世博地区啊，又是我们人工智能大会最后一天，那我想就是肯定很多人在这边，我就介绍几个代表性的正在进行当中运用了 AI 的一些AI 加展览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吧，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上海美术馆，也就是中华艺术宫，现在正在展的是一个叫做轻消费场景，有机器人啊，包括一些其他的那个人工智能的眼镜啊等等，有销售。另外呢，它里面呢还有，从观看来讲呢，还有机器人格搏斗啊等等这些场景，既是一个场景的输出。同时呢，我们世博天地里面还有两个酒店，同生酒店、木棉花酒店等等，包括这些酒店跟周围的叫做刚才说到的这些展，他们之间都有联动，包括他们甚至都配合展做出了一些纹样的那个咖啡啊等等一些文创，甚至在我们世博天地的那个底下的服务厅里面也有一些场景的一个票根的一些优惠的一些宣传导流，这样子拿着这个票根大家都能够有
0: 把光影技术和园林艺术结合巧妙融合，通过灯光啊包括 mapping show 这样的一些技术，那么等形式生动呈现的这个豫园的这个历史底蕴、建筑风格和意志景致。那么我们是想让那个游客呢体验到一步一画，这个一步一景一画卷，一步幻景画中游的这么一个独特的文化之旅。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就是我们在打造这个光影项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是用的这个轻介入的光影效果。那么在确保就是不破坏这个古建筑的基底，也不这个改动园林的野貌，因为我们不能让白天来参观的这个游客觉得哎很违和。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要给到这个晚上来夜游的这个游客呢，给到他们很惊喜。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我们就实现了建筑保护和文旅发展的这么一个共赢。
1: 好，由于时间关系，最后请三位局长再为我们用简短话来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各个区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文旅加 AI 的亮点。
3: 我们的亮点啊，首先我们是希望有高能级的活动能够

0: 更多的引爆点。比方说，我们紧接着下半年，很多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呢，我们在曹河泾园区的园界的夏日嘉年华，三大 IP 轮番登场。这个是数字的 IP， 我们的游戏的 IP，然后接下来还有西岸的映博会、科技嘉年华、大型的演唱会等等，我们是希望有这些高能级的引爆点。然后其次呢，就是希望有常态化的蓄水池，就是我们在精心的打造街区，比方说我们的这个恒富的音乐街区，武安的电影街区，啊，曹河泾的元宇宙街区，还有我们的水岸、西岸的水岸，所以这个街区里面我们有更多的蓄水池，蓄水池里面可能会 AI 的艺术展演、AI 加的科技潮玩、AI 加的这个数字电影等等，各种 AI 加的元素进来以后，它会有呈现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一个欣赏的，你可以更好的一个体验。
1: 嗯，好，谢谢金旭，来，陈旭您请。
2: 好，好的。实际上我们现在 AI 的运用是越来越多，我想我们这边呢，关键还是内容为王，基于对游
3: 接近800亿，这个量不算小啊，一周左右的时间近800亿，而且买的其实 ETF 的量其实还是蛮多的啊，300、500、科创啊、1000，其实都上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上证指数这个位置是想要拖住的。其实还有些窗口指导的传言啊，所以指数我觉得我倒不是很担心。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反弹向上，主攻的方向有没有啊？和四月份最大的差别是，四月份有很清晰的硬科技，对吧？之后五六月份是来了一波，甚至可以说是极致的行情啊。现在这个位置我们倾向于会有反弹，但这个反弹的空间、反弹的力度很难判断啊。所以我们的策略比较简单，第一，我不建议在这个位置止损啊，我觉得这位置止损我是不太建议。虽然各方面形态情绪都很弱啊，但是我不太建议在这个位置止。第二呢，我相信会有一些反弹啊，反弹能不能补掉，我觉得先把周线的缺口给补掉呗，那个缺口很难看，因为是个周线而且是向下，
4: 那其实还有点空间啊，
3: 100点左右吧，
4: 100点、
3: 啊、就是那个缺口的位置、感觉就是很难看，先把这一波反弹，我觉得到这个
0: 就是上周五的力度更大，然后大家都感觉到，哎，周一或者说是节前，比如说两天有一些机构没有回来，也许回来之后节后会继续干，是这样的。但是从感觉上来看，没有看到周一的上涨，所以大家都很失望。那么很失望的人就会觉得，与其在周一去想着去把股票在反弹或反抽的时候去抛，还不如就在周五直接就抛掉。所以今天实际上是在整个后市有更多的人参与了做 T 的行列，所以说导致没有第二波的上涨。这就是周一和上周五的这样一个区别。那么这样一个区别导致明天的一个结果和本周一的结果之间是有反差的。本周一是大家觉得有可能还会，就周五觉得还会上攻，本周一有可能有个高点，但是没有，那导致它就会抛压，就导致周一是下沉的。如果说今天的下午大家都觉得，哎，在这上面好像不会有高点，然后直接在盘中处理，然后使得比如说反托或者反残，就是在整个 K 线上没有落下痕迹，那么这样的话明天的抛压就会小。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去判断的话，我觉得在这边就是一个箱体的底部，然后在这个位置已经到达了我们左侧可以做加法的这个过程。那么一般而言，在所有的操作上，什么时候可以做左侧，什么时候应该做右侧，我觉得左侧只有在小区间之内，小区间的平衡的底部才能做左侧。如果下跌趋势，这是没有左侧的，你一路定投下去结果也是非常糟糕。但是现在呢，还没有达到右侧的基础，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做左侧，然后从布林线的下轨线也可以得到验证。上证指数在不断的击穿布林线的下轨线，连续两次，然后击穿一次之后都是形成了反抽，从外侧回到了内侧，那就很明显在这边布林线的下轨它不会再轻易的再去向下去拓展空间，反而是趋势虽然是向下，但这边从下方到外侧之后有返回到内侧的这一段垂直的小距离，所以我觉得就短期而言，在这边我们认为它是一个箱体，是一个 box，然后在箱体的底部的左侧我们可以加。
4: 这个箱体是不是只是取决于上证指数的走势？因为你看别的、
0: 仅仅是上证，
4: 对，
0: 然后在这边像那个
3: 你空间大概也有接近30个点，
4: 对，
3: 割不动了，跌掉30，反弹一下再跌掉

我们来说，业绩其实就是当下布局的重要锚定点，特别是对于一些业绩超预期的低位企业来说，可能会迎来一个潜在的爆发点。目前来看，已经有70家公司公布了2026年三季度业绩预告，而 A 股也正式迈入了三季报预增行情。那业绩大增的公司必然会成为资金的焦点。要知道，三季报是验证景气、筛选好股的关键窗口，而市场只会更加注重基本面。那么对于聪明的资金而言，他们从来不会乱买，他们会扎堆流入业绩预增或者业绩有改善的行业和公司。毕竟谁不想跟着赚钱的公司走呢？所以业绩就成为了当下资金布局的指挥棒。那对于我们来说，既然十月份股价和业绩的关联度是比较高的，那我们选股就一定要把业绩放在首位。因此我们今天就第一时间帮大家精心梳理了一份掘金三季报业绩超预期的低位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现在立刻拿起手机打开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同时我们也做了以下的梳理，再来看下一张题板。首先是三季报业绩预告大增，其次 K 线走势良好，处于低位蓄势的状态，最后场内资金持续吸筹，为股价的拉升做好准备，整理成了这份资料。所以还没扫码的朋友，我们可以要抓紧时间了。为什么说在当前呢业绩会成为硬通货？因为总有一批公司会在财报窗口期迎来股价的扶摇直上。来看下一张题板。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我们来看一下连板高标，现在呢只走到三连板，但是三连板的个股是非常多的。慈文传媒短剧方向的，新经典传媒出版，龙版传媒 AI 漫剧，丽人丽妆可以算消费，还有一个百洋股份也算消费，东百集团等四只个股是两连板。在最强风口方面，排在第一位的是 AI 硬件12家涨停， AI 应用9家涨停，冰雪经济8家涨停。另外像其他的有消费6家涨停，化工5家涨停，半导体3家涨停。我们先来说一下 AI 硬件，然后再来说说应用还有其他的一些品种。 AI 硬件呢，今天像 PCB 还有像这个光芯片上游啊，就之前跌幅比较大的一些方向终于出现了反弹。当然也有昨天晚上连续一气出了它的这个季报，整体也非常超预期，市场今天也是上涨的。但是这个硬件的行情啊，能不能再纵深演绎很关键，边老师怎么判断？
1: 硬件我觉得是景气度没有问题啊，核心问题还是在筹码端啊，就是一句话呗，就是机构都在里面啊，现在大家的想法开始有分歧了，有的人还是有信仰，这一波反弹是不是一定要参与，你自己评估。现在我还是这个观点，我觉得科技会有反弹啊，10月份我觉得科技如果市场是有反弹的，我认为科技的弹性是有反弹的，甚至值得做一些反弹。但是你是不是一定要参与在外面，就是我一直没有做过科技，6、7月份没有做过的人，你说现在我是不是一定要做，我觉得也因人而异，不一定。
0: 好，我们再来请庞老师跟我们来说说 AI 应用这个方向啊。今天最强风口包括连板高标，其实都是集中在更多在应用或传媒这个方向。
2: 对，
0: 啊，接下来怎么看它是不是可以继续做多的一个品种？
2: 实际上我觉得今天是传媒很关键的一天，因为大家都知道在龙头停牌之后，然后整个市场会如何的表达，然后给出的答案，市场答案是分化，也就是说是有一些就基本上到了跌幅的排行榜，然后有一些呢还很强。刚才李婷你报道的连续3个涨停当中有3个来自于传媒，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需要关注的是什么？以前我们在因为关注传媒也关注了很久了，然后关注的时候我们一直聊就是应该关注龙头，也认为龙头是买不到。那么还有大家都在下面都在捕捉一些就是传媒的有可能会有补涨的品种，那我觉得今天就是一个最好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形成了一条风水岭，也就是在龙头停牌的时候，资金是走向哪些补涨的品种，哪些或者说是哪几个，现今天已经非常清晰，所以大家只需要看一下今天还在上涨的传媒就可以了。一般而言，就是当某一个板块在连续上涨了很久之后，当它的龙头停下来之后，然后形成的分化应该就是第二次龙头有可能会诞生的可能性，所以大家依然是可以继续关注传媒。而且我认为传媒有可能是我们整个就是在3季度就是跑出来的，然后跑到4季度

0: 埋伏，但是你现在提前埋伏，因为你量比较大嘛，你就很难去那么多东西怎么去看。所以我们建议不悲观，但是可以再看1周到2周啊。我们的建议就这个位置你不要太悲观。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观点，我说这个位置不要止损，这个位置止损，我觉得我看到情绪啊，很多我们有时候做直播的看到很多的投资者这个位置骂骂咧咧啊，有种情绪完全崩掉的啊。这个位置再谈情绪崩掉，就像6月啊那个亢奋。绝对不可取，但你可以再等一等，我觉得这是，但是你这个位置其实是要有一点耐心的，有点信心的。
1: 好，那稍后回来我们来看看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苏兆博，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苏兆博，你好。
2: 大家好，我是苏兆博。最近呢，我们看到市场虽然是持续的缩量，依然是反复的震荡，但市场呢其实是不缺少机会的。那么近期呢，我们看到随着首份的三季报的披露，可以说，目前的 A 股市场正式进入了三季报的炒作期。我们可以看到呀，在今天的盘面中，跟三季报业绩大幅增长的相关公司表现是非常出色的。来看一下，超声电子昨天晚上披露了三季报预告，大幅增长96%。那么今天呢，我们出现了一个跳空涨停的走势。另外一家公司月桂股份昨天晚上披露了三季报预告，大增161%。今天跳空涨停，东岳硅材10月8号晚间披露了三季报预告，第三季度预增386%呀。随后我们看到次日涨停，三天大涨35%。从这一刻开始呀，整个行情的驱动力正式切换到了三季报以及跟业绩相关的主线机会中了。那么在众多的业绩上涨的上市公司中，我们又该如何去优选呢？哪些是重点呢？通过历史数据我们发现呀，每年的4月份、8月份都是业绩的密集披露，说明这个洗盘接近尾声了。未来呢，随着业绩的披露，也有望走出新一轮的主升浪机会。还有哪些是符合这一类的相关品种的？今天呢，我们也是通通的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份掘金三季报业绩连续翻倍被错杀科技股清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名单了。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的领取高级权益，新用户专属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的把握投资的节奏。每一个交易日，投资大咖实时的解读盘面，每天登录 APP 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那两融余额呢，现在还是在回落的过程当中，但是下降的速度有所放缓。截止到昨天是在2.555万亿。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新股，明天有一个品种远大健科可以申购，同时要缴款。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短期能不能继续反弹？选 A 的比例我觉得多了一些啊，今天有44%，选 B 的说继续调整的56%。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减仓比例在29%，加仓比例19%。好，接着呢，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了解潘老师的年课啊，现在是年课又来了。那我们请潘老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现在已经是年课爱上课3了，和前面的年课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或有一些什么样新鲜的内容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1: 好的，谢谢李婷啊，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支持啊。首先在这里我要感谢每一位就是订阅。

0: 调到这个大区间的黄金分割的50%支撑位，也就是在上周五的时候，当时触及到了2930附近。那随后的话呢，是今天，然后深成指才刚好摸到这个50%的支撑位，也就是大概是在12000点附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今天的程度来看，其实两者刚好是做到了一个同步。所以这种同步之后呢，我们认为它后续反弹的这种叠加性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所以说短期来看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深成指和创业板的超跌已经是进入到明显的一个区域之内了，那也就意味着短期之内这个反弹应该是没有结束了。哪怕就算是今天是收上来了拉回来了，但是我们看到的信号是并没有走蓝，那也就是说短期市场在这个位置如果说出现震荡的话呢，大概率还是会继续延续反弹的走势。所以呢，对于当前来看，如果我们纯粹的从技术面上来看，那么我认为就是接下来是以反弹为主，而不是说再一次是进入到持续的下跌。所以首先第一个，我们先把观点先明确。那其实呢，如果说去考虑当下你说10月份有什么特别重大的一些利空，目前来看呢，基本上利空该是
1: 还是以双创的弹性为更大，但其实你目前的标的其实还是在消费旅游当中这一块，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换仓和换方向？
2: 那下沿的话，其实相对来说的话，安全系数会更高一点。当然，今天盘面走完了嘛，对吧？这个站在现在来说的话，其实再去追的话，可能相对来说意义不是很大啊。除非的话，你认为这一波反弹就是这个直接新一轮的这个反弹开启啊。其实从目前的这个走势，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尽管市场是出现放量，也放量了1000多亿啊，但是整体来说的话，这个量能还是围绕一个相对偏低的一个量能嘛。只能说昨天的这个量是更低了。那现在也是1.7万亿不到啊。此前的话也跟大家去聊到，如果说像市场里面的话有一个相对偏持续的一些这个机会的话，量能最好的话是能够达到2万亿上方嘛。如果说是要往上面进攻的话，最好是达到2.5万亿上方，对吧？其实像现在来说的话，尽管有放量啊，但是整体来说市场的这种交易的这个情绪并不是特别的这个强烈啊。包括其实从目前来看，各大指数依然还是被5日均线做一个这个压制的。其实从短线的这种角度来看的话，并没有出现明确的这种企稳信号啊。所以说今天如果说今天盘中有去做了一些这个低吸的这个朋友呢，可以去关注一下，比如说明天各大指数碰到5日均线，对吧？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放量这个上攻的一个这个动作啊？如果说那个在5日均线附近，然后再次出现承压小周期，比如说30分钟、60分钟出现了这种调整迹象，可能更多的还是要适当的去做这个减仓的一个这个行为啊。那今天的话，其实有一点非常意外的，就是这个像科技股方向它的一个这个反弹，就是在午盘中间这一段拉升的过程中，它的一个拉升的力度的这个强度的话，确确实实是有点这个超乎意料之外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今天科创50在早盘的时候的话，这个最大跌幅将近4个点左右，应该是有3.5以上，对吧？其实在这个今天这个午盘开盘之后的话，这个涨了1个多点。

0: 避之而无不不过及的这样的一些坑。我想说的是，接下来的情况当中还会出现吗？你如果还会出现情况之下，会不会去做一些仓位上的管理呢？
1: 我觉得接下来的话呢，因为今年的7月份的这个行情，其实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特殊一点的啊，所以可能确实出现了一定的这种调整。但是我们会对于接下来的整个仓位上会做一个严格的控制啊，因为尤其是对于比如说接下来如果说市场开始做反弹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在反弹的过程中也会不断的去相对去做一些减仓。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在操作风格上会做一些改变，比如说我们会更加的偏多元化配置一点，我们肯定会对一些部分的一些科技，比如我们刚才说的像二线的 PCB，还有包括像消费方向，包括大金融方向，我们都会做一些均衡的。

0: A 股四大指数探底回升，沪指收复3800点，冰雪旅游板块强势领涨。DeepSeek 千亿融资或将落地，创始人盯上具身智能，液化聚焦 AI 竞争从大模型迈向物理世界的产业突围。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江雨飞，在上海向您问候。

0: 财经运行线正在直播，首先来回顾 A 股市场的表现。今天 A 股四大指数早盘低位震荡，午后集体上攻翻红，尾盘接近平收。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0.1%，深圳成指跌0.25%，创业板指跌0.18%，科创综指跌0.08%。两市成交额合计1.68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放量约是1380.86亿。盘面上看，冰雪旅游板块强势领涨，中兴商业、大连盛亚等多股涨停， AI 硬件板块探底回升，富铜板、光模块等概念全线走高，同时海运、航空、零售等概念也都表现亮眼，领跑涨幅榜。而锂电池产业链集体回调，保险股震荡整理。此外，医疗服务、化工、食品等概念同样表现不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接着我们来连线到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晚上好，郭峰。今天 A 股午后集体反弹，在您看来这一趋势后市能否维持呢？
1: 好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一方面我们率先走出了一个止跌反弹的行情，另一方面双创板块也是在收盘有一度翻红的这个迹象，也反映出 A 股的科技股一方面虽然会受到海外科技板块的拖累，但是毕竟我们已经先期调整了比较充分，特别是近期的双创板块，创业板调整的比较充分，科创板也是在最近一段时间几乎把今年的涨势全部跌去，所以呢在完成了这一轮充分调整之后，未来如果说三季报业绩当中披露出来的半导体科技板块业绩还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增长的话，至少从业绩层面在科技股板块当中还是会有所支撑，看看能否借助业绩出台的过程当中迎来一波科技股的反弹。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近期实际上市场的热点更多的还是处于主题性投资，并没有形成大集团进军的这样一个方向，所以可能短期还是会围绕一些主题投资做一些箱体震荡。
0: 好的，谢谢郭峰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第19届国际油脂油料大会暨农畜产业衍生品大会今天举行。在衍生品与黑色产业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黑色系的供需现状以及趋势展开了讨论。在铁矿石方面，专家表示，今年以来铁矿石供强需弱格局进一步加剧。从全球需求来看，虽然粗钢产量温和复苏，但铁矿石需求已经达到峰值区间。
2: 2030年全球的粗钢产量大概是会恢复到2021年的峰值区间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但是受制于比如说全球的钢铁行业的绿色的低碳转型，预计到2030年全球铁矿石消费量约下降到20.6亿吨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但是我们想说的是，在未来5年，中国依然是在全球铁矿石的供应链中占据了核心的主导的和引领的地位。
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王威也在会上指出，

0: 目前，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创新态势非常明显。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产业链供应链引领能力日益凸显。
1: 大量的这个贸易行业，包括大宗商品的贸易企业、物流企业，在数字化这个创新投入方面，投入是非常巨大的。我们看到这2.8%，不仅仅来自于国家政府的这个科技基金的投入，主要70%以上来自于企业的创新投入。这种科技成果和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意味着我们在产业链供应链方面不仅有新赛道，而且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的这种引领作用也在不断的增强。
2: 随着长寿时代的到来，养老需求正在持续增长，保险业的竞争逻辑也随之改变。从传统的经济补偿到向多元服务延伸，保险公司正在尝试寻找新的增长空间。如何将健康服务转化为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成为新的行业课题。
3: 10月12日，中宏保险携手复旦发展研究院举办乐活未来论坛，围绕长寿时代下的健康、养老和财富规划展开讨论。在成立30周年之际，中宏保险也将健康与长寿列为未来长期投入的重要方向。
4: 老龄化本身它不光是一个挑战，也意味着是一个巨大的商业价值。就如果保险行业或保险公司能够有很好的应对的话，其实是可以带来巨大的商机的。
3: 传统保险的核心价值在于风险发生后提供财务补偿，但随着客户需求日趋多元，单纯依靠保额、保障范围和价格进行竞争，已难以覆盖家庭在长寿时代面临的全部问题。从行业角度看，这种转变意味着保险公司不再只是风险发生后的支付方，也试图成为客户长期健康管理的参与者。
4: 我们会希望说提供多元的一些服务给我们的客户，我们提出叫保险加，我们希望做到保险加健康、保险加养老。保险产品它主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支付能力，当客户发生风险和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

0: SEC 一边呢进行大额融资，一边呢又在两个月之内连续两次投资巨神智能。您认为他为何选择此时将巨神智能作为战略重心？
1: 其实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就首先 DeepSeek 它作为一家很有远见的公司，它并不是说它一个问题它是贸然动的，它一定是想清楚的。那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呢，就是如果它要实现它的目标就是 AGI， 那么这条路包括两个技术方向，一个就是理解知识，那包括它现在在做的就是场景。那么如果人形机器人大家都做同样的通用场景，比如说跳舞啊就这样的场景，它实际上呢在现实社会当中发挥的空间相对较小，它不如在某一个具体场景当中把业务扎透，比如说工业领域的，比如说物流领域的，比如说这个医疗领域的，那么把某一个点扎透比做通用的可能要更好。第三个呢就是平台跟标准的能力啊，那现在人形机器人的量很大啊，那么如果谁能够先奠定平台和标准的能力，那对其他人来说，那么他做的很多东西要在你的基础之上啊，那这个就是你和别人有差异化的能力的点。
0: 那么在企业和资金积极涌入巨神智能的背景下，那从产业的角度来看，人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指标去判断一家巨神智能企业的真实能力呢？
1: 我们一直说有一句广告叫做我们不要看广告，还是要看时效的啊，你不要看这个厂商他在发布什么信息，你要看他真的交付了什么信息，有没有人，有没有企业把这个机器人真的买回去，他用到他的真实场景里面啊，有没有复购，这个复购特别重要，他买了之后他会不会继续买啊？那我个人认为他这里面的每一个点差距都很大。首先呢，你还是要获得客户的这种认同，你不能说我这个机器人我就是仅仅卖出了一些小批量的啊，在这个市场上的一些，或者说在一些实验室里面小批量的这样的应用，我觉得它这个是和真实的应用场景是两码事儿。尤其是你的这个机器人能够帮客户创造什么价值，你能够给客户省下多少成本，能帮他增加多少产能，那么这些才是我认为就这个是真正的，我们说不要看广告，要看它真正产生的这个时效。
0: 而在巨神智能技术发展迅速的同时啊，市场开始将目光转向现实落地的前景。那么目前国内巨神智能有望哪些场景会最先跑通商业化？巨神智能在不同场景落地的瓶颈又在哪里呢？
1: 这点我们也做一个大胆的预测啊，我个人认为首先突破的一定不是家庭。为什么呢？就刚才我们说叫理解世界，家庭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每家的这个真实世界场景它都是不一样的，家家户户它都不一样，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些场景它叫不固定场景。那么如果未来理解世界的这个能力变强啊，一旦可以突破，一定是在那些场景相对而言固定的啊，那它这个效率成本投入这个账是算得过来的，是客户愿意真正掏钱的地方。那么我预测三个地方。
2: 那一位女同事啊，然后我们俩也都是属于圆脸，然后五官可能本来就有点像，然后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微信语音电话里面显示的是我的一张脸，然后毫无违和感，甚至连这个刘海都是容肤度很高，但其实这不是我，这是我的女同事。
3: 测试无误后，我拨打了父母的微信视频通讯电话。
2: 喂，爸爸。啊，我有点不舒服。
4: 这怎么不舒服法？
2: 所以就是背景无论多么复杂，这个照片都能被抠出来吗？
5: 对，因为有这种 PS 这样的软件，它其实就可以抠出来。
3: 而这样的换脸诈骗通常会瞄准中老年人，因为中老年人对技术常常是不敏感的。现在 AI 换脸的成本有多低呢？我们打开某交易网站搜索换脸，就能弹出几块到几十块钱不等的服务。随机挑选了一家，一开始我们要求制作一条明星的换脸视频，被商家拒绝，他表示可能会侵权。但是当我们提及换成海外网红或者是普通素人的时候，商家却欣然接单了。果然是没有惩罚就没有忌惮。于是我们花50元制作了两条换脸视频，其中一张还是随机从网络上找到的素人，只要你在网络上留下过痕迹，就有可能被偷走。但这样的行为难道就没有人管了吗？
6: 这个 AI 的这个领域啊，目前还是一个混沌状态。
3: 简单来说，就是现在管理还不到位，只能靠平台监管。我们在一些网购

0: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
1: 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

所以我们是觉得整个 AI 这一块啊，现在以现在去看中举啊，这个其实是还是比较难的。所以倒过来，我们在 AI 投资这一块啊，我们觉得现在你去讲估值的泡沫，或者是说这个行情的啊，像。

0: 医生要更优秀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一块的话也是能大大的提升我们在整个医疗这一块的一个效率。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知道，就是整AI 在我们啊现在比较火的这种智能驾驶这一块，对吧？它是从啊不需要啊再有一个啊人去做一个啊怎么操作汽车的一个情况，对吧？这样子会大幅的增加我们整个一个汽车这一块的一个安全性，同时呢也会增加我们整个的一个汽车的一个运行效率，对吧？你少了很多一个车祸，少了很多一些不规范的驾驶，我们现在整个路网的情况也会有大幅的提升。这都是从 AI 这一块会大幅的提升我们啊不管是在各行各业的一个运行效率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1: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 AI 产业的发展对于不同的行业可能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因为规模化低成本呢是电力时代企业的核心的护城河，那放眼当前 AI 啊是会打造出一些新的赛道吗？新的一些职业吗？对于一些啊传统的或者哪些行业或者职业会有替代以及颠覆吗？啊，这其中的竞争的壁垒又有可能是什么呢？我们再来听听二位的观点啊。陈杰总。

0: 发布了我们高新的人形机器人。
1: 我们呢做汽车底盘和心灵部件，
2: 智慧医疗的解决方案。
3: 无代码平台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
4: 然后算力
5: 就是说，跟整个公司理念，包括就是说我们在这理念之下的机制以及我们能力建设是密切相关的。以客户为中心，大家都在讲对吧？实际上真正能落到实处的这挺少。你说以客户为中心，那实际上你想各方面多赚客户的钱，你怎么以客户为中心？那你又不能有这个能力帮到客户赚钱，你的那不是骗客户吗？我一直讲你要帮客户赚钱，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个题目。那么如果要往这个角度去做的话，那你要培养的是什么核心能力呢？对吧？这在我看来，投资研究是最重要的核心能力，对吧？那第二个就是投顾。
6: 整个行业现在都在提买方投顾，您认为买方投顾转型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包括到底怎么去衡量说你这个买方投顾转型算是跨入了门槛？
5: 买方投顾这两年喊的是比较多，这整个行业就希望你真正做到有价值呀，对吧？有价值呢就说，哎，大家觉得就说，如果是你的利益能跟客户利益能捆绑一致，但是我想就是说，这个难度呢确实比较大，从理念到机制，大部分公司就很难。因为他的管理层也有考核啊，他的董事会甚至都有考核啊。那么如果他那边的考核就是上自上而下的考核没有变化，他还是以比如说你创收驱动啊，就是说

0: 说啊，这两个利空啊，影响了科技股的这个调整。那我们就要知道这个调整的级别是到底是多少的。首先，我们判断 OpenAI 的那个利空的级别是很弱的，它并不是一个实锤性的利空，它是一个情绪性的扰动。但是你看到这个情绪性的扰动带来了美股和韩股的调整，就证明海外那块也在抖，这是第一块。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抖它只是箱体震荡的抖，它跌幅不是很深，它过了一两天之后，再过两天之后它可能就会停在这个位置，这是第一点。所以这个跌的烈度是可控的，后面会止跌。第二个的话，就是针对于国产科技这个方向上，它整体短期是在做跟随的前排的科技一起做一个降估值的动作，这个动作我们觉得目前正在进行并且没有结束，它可能进行一段时间反弹一段，然后再进行一段时间分批逐渐的完成这个降估值的这个动作。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大概就明白了，科技股海外的话它大概率是在箱体短期是在往下走，过两天会慢慢往回拐。那 A 股的话整体是要有一个慢慢的降估值的这个动作，这两个节奏要融在一块儿去。那你做科技股的交易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慎重一些。有些股票的话呢，阶段性会有一些反弹，但是这些 AI 硬件的话，它很难出现特别向上的这种啊幅度比较大的这种反弹，这个我觉得还是很难出现。所以我们
1: 3800点附近的时候，也确实有一批公司也是啊出了非常好的一个中报预告，但是出完以后会大家会发现，我就举个细分领域 PCB 啊 ，PCB 确实在。8月份以后啊，因为整个CCL 的价格一直在涨，而且这个 PCB 的这个景气度确实还是能够持续，也没有海外扰动因素的一个干扰。但是最后会发现 PCB 涨得好的都是所谓的二线 PCB， 二线 PCB 它最大一个特征是什么？里面没有太多的公募机构资金在里面。所以说当这个，因为其实理论上来说从业绩这个增速来看的话，其实二线的 PCB 它的业绩增速并没有一线来的好，因为毕竟这个从客户资源包括它的这个产品的毛利来说的话，二线只不过是一些普通的这个副铜板，而这些一线呢是跟AI 相关的副铜板。但是出来业绩预告以后，明显感觉到就是那些二线的要比一线来的更好。所以如果说打个比方，有业绩量如果要去看的话，我倒是觉得去寻找一些这些，比如说类似元杰科技这样光芯片的这些领域，有没有二线的光芯片领域没有被这个机构覆盖的，或者没有被机构重仓的，有可能会在三季报业绩预告以后产生一些就是比较好的一些反弹。但是这些大块头的，特别是这个机构互相抱团的这些走势科技的话，除非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超他们预期的这个业绩，不然的话还是什么，还是会走瓦解后的这个互相的这种逐渐走低的这样走势。而这种走势大家可以去参考什么，就是参考2021年各种毛抱团瓦解以后的这种阴跌走势。
2: 其实你刚才讲就是整个就是盘面当中这部分的一个状态，用 PCB 举例，那我们这个话题我们继续来问傅永嘉啊，就是今天挺有意思的，就是市场是在 PCB 这一端的反应还是不错的啊，就是好像这些资金在今天的探底回升过程当中似乎是在买 PCB 但是在卖半导体，不知道今天这个观察是不是正确，这个买 PCB 和卖半导体的动作是不是跟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对应海外链和国产的自主可控线它有一定的关系，我们想把这个逻辑搞清楚，就是同样都是硬件端，为什么出现了在回升过程当中我没有把这些资金都铺到一个面上，而是进行了选择，我们是不是能说得细一点？
0: 这个
2: 当中我们已经有三季报之后啊，就是还有就不多几个月我们就结束2026年的这个交易，那接下来这个市场到底该怎么做？刚才傅永嘉还说了市场现在变化很大的，
1: 如果我其实在之前节目当中一直就强调333的这个配置嘛，其实在我的课程当中好多人现在都还挺自豪的，他有一大部分仓位都在四大行里面四大行大家也看到这个走势基本上就是一个慢牛走势嘛。我觉得这个还是那句话，这个投资要和自己的这个研究投研能力是匹配的，然后呢第二呢就是在投资的过程中一定要相信每一次都一样，因为在今年六月份的，特别是六月份的时候，当时其实我们已经明显感觉到，那个傅老师跟我已经明显感觉到了当时的这个机构抱团的这个行为，当时我们也说机构抱团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和2021年一模一样，但是我在做自己做直播的时候就会发现好多人说这一次不一样，其实投资投到现在。

0: 哎，每一次都一样啊，所以说未来我觉得，第一就是依旧是维持这个3-3-3的配置啊。当然，现在这个30%的这个红利这一块的话，我不建议大家再去追这个银行了，因为银行每次在大盘最就是赚钱最惨的时候，银行几乎都是高点，我不建议大家去追。但是如果说你有的话，那其实现在这里做差价也是挺难的啊。这个，然后这个第一不建议去追，然后第二啊，对于这个30%的科技类的这个持仓的话，我不建议大家再去过度的关注。
1: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回来，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存储。这两天呢，像美光、闪迪、海力士与三星都遭遇了资金的大幅的抛售，而原因除了回购结束、资金兑现之外呢，据上证报的报道，长青科技日前宣布，公司呢在 4F SUP2 构架研发上取得了关键的进展，预计呢年底推出融合 4F SUP2 的架构、混合键合等先进技术的新一代 DDR5 产品，直接面向服务器的内存市场。而 4F SUP2 的架构的核心意义在于密度的跃升，那么当前行业的主流是 6F SUP2 的架构， 4F SUP2 呢意味着每个单元的面积缩减约1/3。如果说长青年底推出新的产品，将领先韩国两大巨头约2年。这一技术突破了对国内存储产业链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就是它的这种突破啊，我们在产业链上有哪些突破？还有就是上游设备、材料、封测环节能不能受益于技术迭代带来的新一轮的产能扩张？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像我们傅永嘉看到，就是海外存储现在是进入这个抛售啊，算不算是技术熊市？我们怎么判断就是海外存储这一块接下来的这个走势情况？
1: 我觉得它其实基本面的业绩也没有问题啊，不论是三星还是美光啊，包括他们的直眼都给得很强，然后大家现在的情绪出现一些问题。这个情绪的问题出现在哪儿呢？就是我觉得它其实有些和我们之前理解的不太一样，有些东西可能也不具备很强的这种置信度。比如说韩国说你中兴的明年要扩产啊，你的 HBM 的量上来了啊，所以我们可能明年的竞争格局会变差。然后我们会说我们算力的这样一个业绩放不出来，是因为我们缺 HBM， 两方各执一词。那我们听谁的？两方都会因为同一个理由下跌，就是没有人会把这个东西解读成利好，这里面其实我们盘资产端的逻辑可能就有点问题。然后我给你拆数据，这个数据是什么？真实的数据是在2027年，明年的扩产50%的量是三星做出来的，长兴的量可能到10%的份额都不到。那其实这里面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

0: 产业的这样一个定价的这样一个节点和状态，你对这个产业这个运行的这个状态有一个真实的这个体感的把握就可以了。至于你想做交易，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啊。
1: 嗯，那我们问问刘哲，就刚才提到长鑫在技术上取得的突破，那我们说在相关的产业链上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啊？我刚才听福荣嘉是说，可能在交易端你找到它技术突破之后的机会相对还难一些啊，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2: 嗯，我觉得应该这么讲，就是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啊，就是你是把长鑫作为整个产业链里面的一个环节，还是说长鑫再往这个存储芯片以长鑫为代表再往下再找它的产业链上面的一个供给的一个亮点，我不知道是怎么去理解啊。但我先讲，就是正常的是我们把整个长鑫存储是作为整个这个叫做硬科技硬件或者说是人工智能的硬件啊，这个领或者半导体硬件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存储一个环节，在这个里面有了这个技术性的一个突破之后，当然对于市场而言这肯定是一件好事儿。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它这个技术突破之后，它到底是带动整个，就是因为你的存储技术突破了，所以带动你的其他的上下游以你的技术为主线做出了相应的变化，这是一种技术突破，就是你是领导型的。另外一种呢，就是它只是这个环节里面的技术做出了更好的一个突破，但是并不会因为你的这个存储技术啊这个突破了，所以从算法开始去向你去倾斜，包括前端的整个产业链，包括这个 CPU 的架构也跟着你去走。那如果不是这样，不是这么一种变化的话，那你的这个突破在整个产业链里面只是说是一个环节的一个突破，那所以它相对来说在这个产业链里面的影响就会比较小一些。所以我个人觉得应该是选择后者，就是把整个长鑫存储作为整个啊这个 AI 的硬件里面放仅仅是在存储芯片的一个环节里面做了一个有效的一个突破，但是这个技术突破不能成为整个产业链的这个领导型的这个突破点。所以我觉得对这个整个链条而言，我只能就是短期可能有一点点变化，长期来说它的走势还会回归到原有的这个走势赛道中来，就是整个产业链如果是上升趋势继续保持上升，如果说是整个的这个存储这个芯片这个行业现在是处在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前期过热，然后开始慢慢的开始去降温的情况下，即便有一个亮点，我觉得也并不见得能够去改变整个存储芯片行业最火爆的那个时间点可能已经度过的这个现象。
1: 那福荣嘉，我能不能用一句话说，就是现在大家对存储的这个就是毛利率哈，是未来是不是觉得就是最好的那一段时间过去了，
3: 已经预期完了、
1: 嗯、那刚才我们用最新的技术的消息来评判这个行业板块的一个走势啊，嘉宾的几位观点啊仅供您参考。好，稍事休息，我们行业风向来跟大家聚焦一下固态电池，这也是国庆长假前后应该说比较引人眼球的一个这个板块，我们一会儿跟大家做一些拆解，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是刚刚这个可回收火箭海上和陆上回收都成功了，但是距离最后能够成规模的这成建制去发射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时间差啊。我建议大家等到就是商业航天真正从1到100的时候啊，再去关注也不迟啊。然后第二块叫航空，航空的话，如果大家关注财报的话，今年的一季报开始它的业绩都非常不理想啊，原因其实也非常简单。去年是14-5的这个收官年，今年是15-5的这个开端，而军工它的这个订单的这个与这个14-5还是15-5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是密切相关的。一般来说，它都会呈现前低后高的这么一个状态，也就是说这个航空类的这些个股，它的这个财报的最差的这个已经过去了。随着行业的这个规范，包括还有这个未来军贸的这个预期，今天炒的更多是因为这个珠海航展的一些消息啊，以及这个未来大飞机的这落地的概率越来越大，我觉得他们的这个业绩的这个持续的这个改善能力会持续加强，我觉得他们从位置上，包括他们从题材还有业绩上，还是值得高看一眼的。然后第三块就是船啊，船的话大家也看到了，最近一段时间船跟航运相关的个股其实走得很不错。而这个中国船舶就是这个造船厂唯一的一个上市公司嘛，它这过去2年把低毛利的订单全部给弄完了，从今年开始，明年后年，到2028年这3年的这个未来这个船的这个订单，应该来说都是前几年高毛利的订单，因为它也是跟这个2020年、2022年这个船的这个更新是有关系的。

0: 专业看起来非常的专业，不是很外行，所以这是这个能力。而相对商家来说呢，他们其实标准化的，对吧？这些能力基本上就是可以，而且可能还动态的在变化，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持续的。所以在构建制度的时候，你要要求，所以这些维度没有解决的时候，其实很难真正的让它释放生产力。所以我们谈这个商业模式上面的一个变革，其实就很早，对吧？当这些都成熟的时候，那我觉得就迎来了那个刚才提到的麦肯锡所预测的那一块，那谁能更快的去走到这儿，对吧？谁就能更快的去掌握，去掌握这个钥匙。
1: 对，可能现在就给我的感觉，比如说在供给端，啊，在这个智能体的企业的这个供给端，大家已经在摩拳擦掌，做好准备，提供了很多产品。但是在实际的企业的这个需求端，它有没有这个需求啊？它有没有能力承接这个需求？啊，可能还需要很长的这个路要走。
0: 对对对。
1: 但是你觉得，如果供给和需求相匹配，离供给和匹配和需求相匹配，这个时间还有多久？你能预计一下？
0: 智能体的协作过程当中，它其实很难复用人今天的协作过程的基础设施。我们今天比如说，登录一个银行的 APP， 我们可以扫脸，可以验证码，那智能体怎么弄？对吧？智能体之间他们出现的协作纠纷怎么办？一系列的基础设施其实没有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刚才我已经提到，是协作我们基于区块链的这样的网络，对吧？来的构建，智能体身份怎么去管？智能体的这个授权和它的资金链路怎么去管？那智能体是不是能够跟另外一个智能体协作过程当中，它不需要第三方，它自己写个智能合约在区块链上，是吧？这些都是属于这个智能体时代的数字基建。所以这个成立了之后，我想整个的从生产力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革。那我觉得这个路可能刚才提了两三年，它还会有崎岖，就像 Open Cloud 一样，火然后就退去，对吧？然后发现问题又回归理性，要去从底层的工程和治理去做。但我们非常坚信这个方向，也会一直在这个方向在做基础设施和技术的一些布局。
1: 虽然道路比较曲折，但是前途还是非常光明
0: 的，
1: 也非常期待智能体对我们工作生活学习的一系列的这个改变。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0: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周二，市场呢是给出了一定的探底回升。我们看到今天指数再度打到前低附近的3741之后，快速下行之后出现了反弹。但是我们会发现，在上午的收盘前一点点的时间到下午的开盘，指数是直拉了一波。其实如果我们细抠今天整体的日内分时啊，我们打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上午其实是做过两波反弹，但是日内反弹是未果，而在中午的这一波是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反弹的这个状态，但最后又收在零轴附近。从3741到3800，比较明显能够看到这两个点位都是多空博弈和去争夺和要守的位置。那么这个大的波动的这个时间到今天为止是否告一段落，接下来的十月中旬到下旬市场能不能够成功企稳甚至高看一线？
1: 好的，首先啊，对于我们近期的这种指数的回调呢，我们更多的是认为
0: 越多的反弹越多可能性越大，还是继续围绕着你刚刚说的业绩优良的方向能够有更多的加持。
1: 我觉得当前如果是按照今天的表现来看，应该是两者都兼具
0: 啊。
1: 至于说因为第一波反弹的话其实更偏向是普反，那么第二波

0: 反弹才是真正意义上做分化的。那么分化的大概你肯定还是以偏向于业绩为主，因为毕竟超跌反弹一般情况下也就大概是在2到3个交易日差不多了。然后呢，如果说能够进行延续性反弹呢，它一定是有相关的一些事件催化的，比如说业绩，或者说啊一些新的概念的叠加。所以当前来看，我认为就是它会分两次反弹，第一次反弹是普反，第二次呢就是分化后的反弹，肯定是以业绩为主的反弹。
1: 嗯，好，谢谢。我们再把这个话题给到朱军哈，朱军，你看昨天其实情绪挺冰点的，上周五你出现了单针探底，大家希望能够在双休基本面平稳过渡情况之下，今天至少有所延续，昨天至少有所延续，但昨天冲高回落，情绪上是再度的压制，
2: 对，
1: 但今天又走了一个低开高走，
2: 嗯，
1: 那当下市场这个波动的大开大合还会继续吗？
2: 接下来的话可能还会维持一个这个相对偏震荡的一个这个走势吧。其实在昨天的这个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去聊到嘛，就是可能从上证指数的角度来说的话，会围绕着这个上周五的下影线啊，然后的话这个去做一个震荡。其实像今天早盘的话，这个市场也是受外围市场的这个影响嘛，然后的话外围科技股出现大幅调整，包括早盘的亚太市场相对来说表现也是比较弱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不管是像上证指数还是科技股啊，都是出现了这个明显的低开啊。因为今天早盘的话我这边在开会啊，然后的话我这边看盘的话是开盘之后啊，结合竞价那段时间没有去看啊，开盘之后的话大概是在这个9:32左右，当时我一看盘面指数低开的蛮多的啊，上证指数的话基本上是在这个上周五的这个下影线的这个下端附近的话在这个开盘的。同时呢我也去看了一下这个早盘的时候市场它的一个这个涨跌的一个情况，对吧？那从情绪上面来看的话，这个今天早盘是进入到冰点之后的话，这个然后的话在随着午盘的一个拉升之后，其实今天整体的一个赚钱效应啊，相对来说的话，这个是55分啊，但是从中期热度来说的话，还没有明显的一个提升，所以说从波段的角度来看，还是适当的去控制一下这个仓位，还没有到大区去布局，最好是等右侧的信号出来之后再去做，会更安全一点吧。
1: 是我们朱军其实相对来说风格上还是偏稳健型的，但是我们回过头去看最近这几个月的策略，其实稳健也有稳健的好处啊，至少把前面这一波大的这个波动尽可能的避免了。市场在情绪相对偏好的时候一定会有个股的行情，只是操作的难度和选股的难度是在一个非常加大的情况之下。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操作啊，我们消费的锦囊其实最近已经跑到13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收益啊，从前面的这个40%的收益是一路上来。而在这样情况之下呢，接下来我们消费也会在我们有看头上推出它的课程，更多还是围绕着我们刚刚说的它最擅长的这个业绩层面来做更多的一些深度的挖掘。那么如果说大家对于我们消费的业绩线上感兴趣，正好又在三季报的预报和
0: 公司啊经过相关的调改之后呢，已经是有了明显的这种净利润上的一个大幅增长，而且是连续2个季度了。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呢，就是新零售方向的炒作，我觉得不光是说它是一个传统的，更多的还是偏向于是叠加业绩的方向的炒作。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去看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是偏向于是消费加上三季报预增的方向，可能会更加的稳健一点。甚至你包括部分的乳业可能现在近期在涨价，所以这一块有可能也会有一定的炒作概念。所以这些方向

代表了这个有一些做多的资金在这里是在积极做多的啊，但是这是一个加分项，但是一个比较弱的一个地方就是当市场大概在1.半2点左右见了高点以后，似乎就买盘乏力，最后整个市场包括上证指数是险守3800，然后科创50的话是最后1秒钟啊翻红啊，在那个14:57还是绿的嘛，最后1秒钟翻红。给我的感觉是，更多的这个护盘的资金、增量资金，并不是说一定要打出气势，或者说真正想去做一个这个一个反弹，而是为了守住某一个点啊，或者是为了让这个指数翻红而去做的这么一个护盘。也就是说，这个护盘的这种积极性上来说，我觉得是一般的。然后第二呢，就是从今天的这个整个科技股的这个反弹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这个聚焦的方向。大家知道，如果在今年5、6月份的时候，其实科技股的这个主升它是非常清晰的，就是以光模块为主啊，然后第二就是以光模块为首的这个 AI 硬件带动了这个MLC。

0: 目前的点不在这个三季报的问题上。你比如说简单举个例子，你看三星的季报很强吧，对吧？但是三星的股价跌的都快什么样子，就是大家这个位置对 EPS 没有争议，对它的这个三季报或者是2026年的增长没有任何的争议，都知道它很强。但现在的问题是你的产业的这个增长的这个斜率有阶段性有些见顶的一些迹象，所以大家不愿意在这个位置再给你一个高的估值了，所以大家所有的票它杀的都是估值。以前是大家觉得这个 EPS 够强啊，你可以说我先不杀估值，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大家就对于整体的这个产业还有进一步的悲观，所以就是你强不强我要杀你估值，你头部的票你元杰都能杀呢，那其实你其他的根本不可能跟他比，所以你就是大家在杀的是 PE， 跟 EPS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至于今天盘面
1: 消息的本身是真是假，我只能通过说是消息和二级市场涨跌之间
2: 有没有一些新的配比的思路，是不是要跟大家一样分享？
3: 这个变化的话，其实之前我也尝试过，就是跟一些投资人交流嘛，一些我的粉丝交流。变化到很难，这容易什么？容易产生最后就是误配啊！有很多人，比如说在今年的那个把这个红利的这个资产减了，减完以后去配的科技一旦套牢了，想再回到红利就很难啊！我觉得建议，如果说就是大家比较，就是手脚稍微慢一点的话，不建议就做太多的改动啊。我之前有两个阵型，一个叫333，一个叫532，就是市场好的时候可能是更多的50%是可在科技，啊，现在还是继续维持333。然后第二呢，在科技的配比里面，我还是会去寻找新的科技，我不会就是在局限于原来这个 AI 的这些光科技啊，我更多的会去寻找事物里面，啊，鼓励的这些其他行业，先进制造，它将来也能会成为一个科技。
2: 那这个闭门直播呢，目前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有看到 APP 首页去订阅锁定直播权限，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400-602-1010，400-602-1010啊。那是在本周六有一场许可的闭门直播。好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进入的是今日关注。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聚焦的是存储板块，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板化来说，现在要有一定的耐心啊，不要太急。这个前景还是很好，但是这段时间它的主要的状态就是把估值杀下来。所以我们经过一次到二次探底结束之后，再去找一个更好的时机去选择入场机器人，可能会更稳妥一点。
1: 嗯，来，我们来看看富盈家。嗯，刚才也有人在关注半导体设备啊，就是因为半导体设备可能是在今年全年就是涨幅的稳定性上可能是相对就是比较稳定的啊，可能这一段时间有一些这个下杀啊。半导体设备未来还能继续看好吗？
2: 嗯嗯，半导体设备的话，其实当市场调整的时候，大家对它的基本面就是这两点解决好了之后，国产的设备类的公司还是可以去看的，
1: 确实不容易的，对于散户。来，我们抓紧时间问问徐克，化工怎么看？
3: 化工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油价的不稳定。
1: 嗯，
3: 因为很多化工上市公司需要一个估值合理的估值的，它合理估值拍出来需要一个稳定的油价，但是油价现在没办法固定的话，对于很多化工品来说，它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啊。所以说，建议还是等到油价平稳以后再去关注化工会比较
1: 好。
3: 好
1: 的，非常感谢今天三位啊。
4: 建行上海市分行龙卡信用卡境外返现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0: 要投资，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九方。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建行上海市分行龙卡信用卡境外返现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0: Travelex was actually started by our founder, Sir Lloyd Dorfman, in London in 1976. The business has now grown to become one of the largest specialist foreign exchange businesses in the world. In 2008, we were granted the first foreign exchange license. That allowed us to service both Chinese and foreign residents. And then in 2015, we were granted a license from our regulator to import and export foreign currency banknotes and also to do wholesale business here in China. We really saw advantages coming from continued opening up of the Shanghai regulatory environment.
1: 到前面有一个低点是在3741点，那今天呢，上证指数其实也是在3741点，但是后面的两位小数点不一样。上一次呢是3741.11，今天是3741.53，所以险守了这样一个前低，能不能有支撑？今天的这种分时的拉升到明天能不能延续下去？这个位置上会不会出现一个止跌企稳的走势？我们来听一下二位嘉宾对于后市的研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二位分别是边锋伟还有潘敏丽，欢迎二位。那接着呢，我们来看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讨论的话题。首先呢，从这个整个市场的表现来讲啊，指数层面上低开回升，收复了3800。这个收复3800是不是意味着短期能够继续反弹？量能相较于昨天是有所回升的，那短期的资金会不会继续回流呢？市场脉络方面，今天之所以市场有一个比较像样的反弹，核心还是科技的硬件的一些品种午盘出现了回升，那他们能不能有一波像样的修复行情？冰雪经济方向异动啊，因为马上也这个进入到这个年末了啊，进入到冬天之后，是不是会有这个冰雪的一些相关的题材会反复活跃？一会儿呢，我们也来讨论一下。好，接着再来看看整个市场今天的收盘数据，了解一下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那如果从今天的指数的表现来讲啊，刚才说到上证是